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

0: 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3集。
2: 1949年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斯图雷登的住处同他会晤。黄华后来回忆说，我先问他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情况，他对此事表现平静，只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我对斯图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受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然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斯图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且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美国在上海的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援助蒋介石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待上海解放之后全部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我当即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第一次会晤之后，司徒雷登又派他的私人秘书傅京波来见过黄华两次，除了谈了有关上海解放和司徒雷登想申请去上海看看侨民之外，还说了司徒雷登对上次会谈所谈军事问题所采取的负责任态度。美国军舰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分驶往日本，一部分驶往其他地方。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军舰急行撤走。解放军打到别的地方，美国军舰也将从该处撤走。傅京波还说，麦克阿瑟主张青岛美舰不撤，美国国务院后来决定撤。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黄华则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那就是美国如愿意同中国人民重新交好，打开双方的外交关系，首先必须撤退美国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于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6月6日，经请示中央，黄华与司徒雷登和傅京波在南京市政府外事处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当事人黄华后来回忆，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去上海和回美国问题，我告诉他可按照侨民的身份来外事处申请。司徒雷登又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合约签订之后归还中国，但是对日合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为美苏间存在的误解，迟迟没有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人民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绝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者外国政府借口合约另生枝节。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我表示中美要建立新的关系，美国首先应停止援助并断绝同国民

豪王政府的一切关系。司徒雷登说，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果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迁往其他的地方，则可以肯定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但是因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所以美国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中国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起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国援助问题，现在所运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今后再无援助。我对他说，根据我个人观察，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不久就要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最后斯图雷登又说，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美中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大事。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6月8日，傅京波再次来到南京市政府外事处，告诉黄华，经与斯图雷登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现在就美国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上很难做出正面的表示，需要斯图雷登返美之后做出努力。但是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层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黄华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顾虑。傅京波告诉黄华，马歇尔、艾奇逊和斯图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甚为敬重。斯图雷登近期接到副国务卿魏博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更有力量，请我代为转达。另外傅京波还表示，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斯图雷登希望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提供大批借款和进行贸易，对中国工业化会有帮助。黄华答复他说，美国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至今没有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斯图雷登去北平并非易事。铁路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傅京波说，斯图雷登在明孝陵机场有一小型飞机可用，黄华表示这件事恐怕不可行。黄华把这次会见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收到黄华的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斟酌，认为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接触为好。于是周恩来马上会见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维，嘱他致信斯图雷登，如要求来北平，渴望获得当局批准。6月12日，陆志维写信给斯图雷登，信中说，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为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燕京，同时也为了美国，我希望你对我们的访问将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期间斯图雷登获悉陈明书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于月中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请陈明书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中国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明书到北平之后，

许多年之后只是告诉了周恩来。6月27日，傅京波又来找黄华，带来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维6月16日写给斯图雷登的英文信。在信中他说，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不知该怎样解读，希望黄华去电问问北平的确切意思。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之后，6月28日，黄华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一事亦有可能，他可在我人员护送下乘汽车和火车北上，不可乘坐他的飞机。司徒雷登获得准确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这样的外交大事他不能擅自行动，他于6月30日向美国国务院做了请示。司徒雷登在他的报告中力陈准其赴北平一行的好处，可以当面向中共领导人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心和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并可把关于中共意图的第一手权威性情报带回华盛顿，促进互相了解。此外，他念念不忘的是希望加强中共内部反苏开明分子的地位，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行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他提到此行也有不利的方面，即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在国际上产生误解，以为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但是权衡利弊，他认为还是利多于弊，他还建议坚持坐自己的专机去北平，以显示身份。斯图雷登的电报到达华盛顿之后，引起了一片兴奋的反应，包括一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巴特沃斯均主张斯图雷登北上。同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北平的总领事也都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斯图雷登成行，认为这是中共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他们也提出了各种条件，如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飞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等，还要考虑此举在国内政界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要准备好应付的说辞等。斯图雷登兴奋地以为自己在书写历史，但是华盛顿的决策人却极为犹豫。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的助手，以现实与头脑冷静著称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明确表示，对这一邀请持保留态度。他提出，斯图雷登如去北平，就必须教训共产党一通，其措辞之严厉应该比对付苏联更甚。在这之前，总统杜鲁门收到了16名共和党和5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切勿承认中共。3天之后，斯图雷登的北平之行动议被否决。7月1日，斯图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旨意，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同一天，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美关系在这里转弯了。解放区的文化

建设和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文化事业方面，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完成第一部故事片，六月中旬在北平公开上映。该片题名为《桥》，描写了铁路工厂工人在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时，在一个月内修浚松花江大铁桥的伟大业绩。当时该厂总工程师对半月之内修浚桥座等计划缺乏信心，认为即使有材料至少也得四个月。但是全体职工经工人出身的厂长的动员，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的影响下，大家动脑动手，战胜各种困难，如期地完成了全部计划。东北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工厂，亲身体验工人生活，与工人们合作，克服了技术上和物质上的不少困难，历时五个月完成。东北电影制片厂是解放区率先创立的人民的电影企业，已有约3年的历史。3年来，该厂在战争环境和设备困难的物质条件下，积极培养干部，录制新闻片、教育片等，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出品的影片如《民主东北》等，在国内外演出，深受观众的赞誉。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是第一部以自由的工人阶级为主角，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斗争为主题的影片。虽然这部影片并未完美无缺，但从这种意义上讲，这部影片是一部有着时代意义的作品。电影是一种有巨大说服教育力量的艺术武器，这种艺术武器一旦被劳动人民所掌握，它就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上有重大的作用。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和其他的人民事业一样，这几年来有着快速的发展。1938年秋天，八路军总政治部曾经设立了一个电影团，一共只有10几个人，包括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近2-3年以来，现在解放区已经有了2个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有3年的历史，厂长是袁牧之，副厂长是吴印贤和张新石；另一个是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才2个月的光景，厂长是田芳，副厂长是汪洋。两个厂一共1350多个工作人员。此外，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将成立，为了适应新的电影事业的需要，5月份正式成立了中央电影管理局，统一领导这个新的人民文化事业。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一开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部影片是1939年设置的延安与八路军，以后又接连设置了延安第一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和南泥湾等纪录片。当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条件，用留声机来配音，用扩大器来说明，可是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影片，他第一次用电影表现了工农兵。解放区的电影能够比较大量的设置，是从1947年5月开始的。2年来，已经设置好的电影片一共12部，其中有11部是《民主东北》等新闻纪录片，一部有名的故事片《桥》。这12部片子，光是在东北就放映了1.2万多次，观众在760万人以上。正在设置和剪接中的新闻纪录片有《东北3年》，有太原、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解放的情形，还有蚕业、渔业、军政大学情况、公营机械农场、长春市被国民党特务残杀的青年等。正在设置的故事片一共是4部，有瓦解敌军的《父子同归》，有以哈尔滨工人修复发电机为主题的《光芒万丈》，有以华东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为事迹为主题的《白衣战士》，有描写农村妇女参加副业生产的《妇女生活》。

0: 还有七部艺术片正在准备设置之中，像《没有战线的战争》和《八女投江》，脚本已经写好，很快就可以开拍。《没有战线的战争》的主题是描写革命的保卫工作，《八女投江》演的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八个游击队员英勇牺牲的情形。赵一曼和《塞北风光》的脚本才初步写好，正在修改之中。至于《白毛女》《红旗歌》《民主青年进行曲》等有名的话剧和歌剧，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在有计划地加以改编，把它们拍成电影。1949年，预计除了《桥》之外，还有七部故事片可能和观众见面。《人民日报》天天连载袁静孔觉的《新儿女英雄传》，版面上经常有探索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文章。怎样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呢？六月底，文代大会即将开幕的时候，经过郑重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已由新华书店出版。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对心脑产生损害。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 十，为您的身体加把劲儿，为秋冬的健康添动力。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 十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这发动机的动力不够了，这车啊自然就跑不快了。
2: 没错啊，辅酶 Q 十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 十。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1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2: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活力。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

0: 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91，400-799-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91，400-799-9691。
0: 心脏呢是辅酶 Q10 消耗的第一大户，大家要记牢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是药，不能治病，它更像是一种燃料支持；第二，它确实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成分，但年龄增长以及某些特定药物，比如降脂药，会影响辅酶 Q10 的合成效率。因此，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关注心脏能量代谢的中老年朋友，适当补充内源性营养素，是对心脏储备功能的一种必要的营养支持。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这个他说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10 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1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91，400-799-9691。 九。

0: 866-9100。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400-799-9691，400-799-9691。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着，今天打来电话就能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400-800-83

0: 379-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拿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4: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3: 通用语言？
4: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3: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4: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3: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4: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
2: 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

0: 选购。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试一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上一小会儿，您就会感觉到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揉肩捏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24集。
2: 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正蓬勃发展。据人民日报6月2日报道，华北小学教育日益正规化，300余万儿童入学。解放区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正规化和科学化。6月15日，作为新中国政权实验性质的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原则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公民基础教育的实施方针3条：培养儿童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及普通的科学常识，以增进其对生活、社会与自然的认识，注意卫生健康教育，培养儿童健康身体，培养儿童爱护人民国家的思想及爱好劳动、民主、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同时对学制、入学年龄、课程设置、班级设置、领导机构设置、学校的区域均衡分布、免费教育、私立小学的创立等都做了法制化的规定，奠定了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制度基础。同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主要针对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首先，对严重匮乏的师资队伍，除了有针对性的培训进修、利用期刊等加强交流提高之外，还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师范学生，以补充师资的不足。其次，是必须进一步适当解决经费问题，提出了一些办法，比如地方粮与华北粮的比例为20比100，教育粮应占地方粮60%左右，在个别的地区工作上确有需要，在群众负担能力许可下，经省政府或行署批准，征收数得酌量增加。学校设备的开支高小由地方教育粮统一解决，初小经群众同意、县府批准，由村自行解决。凡无校舍或校舍不足者，若有公共房屋如庙宇、祠堂等，应仅先的拨用，或由村政府负责暂为借房。在新解放农村进行土改时，应注意没收的房屋中有适用为教室、操场、校园者或其他桌凳、木材等，可征求群众同意酌量分配给学校。至于校舍被其他机关占用而学校别无住处，或者校舍不足者，应退还学校。新解放城市学校一般暂不新建校舍，或必须使用之房屋不修理即发生危险者，则应当加以修理，但是需制定精确预算，报请上级政府的批准。第三，是解决课本的问题，提出了课本问题采集中编审、分散印行的原则。第四，是改进加强领导，是工作开展的最重要关键。文件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名义签发的，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贯彻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的精神，把小学教育从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社论说，现在华北区已全部解放，全国胜利指日可期，华北已摆脱了10多年来战争支配一切的局面，开始进入和平建设的时期，今后的工作中心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便是文化教育。而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不仅是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环节之一， 也是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必须认识到，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不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消灭不识字、不卫生、不健康的状态是不行的。此，我们必须把办好小学教育、普遍提高国民文化看作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6月1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从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创立，到军旗、军徽公布的这一天，还有一个半月就满22周年了。山沟里打出

腿子军队终于开始走向了全面正规化，有了统一的军旗、军徽。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纷纷发布训令，落实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利用军旗、军徽教育实现正规化的要求。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公布，一场军队正规化的运动在解放军中展开，对后来部队军容严整地进入城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解放区的气象确实已经到处洋溢着新国家的气象，而六月份最具新国家气象的事件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新中国建国程序的正式启动。最早的动议还是在中共中央公布五一口号之前。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其他几位中央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内容提出了六项议题，其中一项议题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主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两天后，毛泽东在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提出，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会议的名称是政治协商会议。接着就是向外界公开公布的五一口号，是邀请各界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具体的行动。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将中央成功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1948年9月初到1949年3月，经中共香港分局安排，共有五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第五批是在天津上岸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北平、天津已经解放。他们是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军、余环成等，由刘树护送。到1949年的8月，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共有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除了从香港经海路北上外，民主人士集中到达解放区的路线还有两条，一条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其中不少人是经中共华北局成功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和平教会的工作站，然后到达博镇办事处，再到达李家庄。另一条是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解放区到达李家庄。参会的人员在汇集，关于会议的召集、组织、内容也在商讨。毛泽东认为还是要有一个文件以供讨论，他建议周恩来草拟一个。1948年的10月8日，经毛泽东修改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只是他们就其中的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讨。与此同时，中央统战部也同已经到达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0: 诸问题草案的内容包括了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新政协应讨论的事项。10月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将经过修改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他们，要求征询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意见。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是讨论的一个焦点，虽然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两个问题基本是以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度决定的。地点最初确定在哈尔滨，但是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搬过去了，民主人士聚集在北平的更多了，政治中心已经转到了北平，会议地点也就名正言顺地转到了北平。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代表的问题。194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提出参加新政协的7个党派的代表名单。中共中央强调，新的政协的组成必须依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第二项所指出的原则，但是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需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只要在基本上同意上述原则，保证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蔬菜。

这薄命女子受苦刑。

0: 叫你我胡说。
1: 大人呐、啊，你头戴乌纱穿红袍，骆驼名利最为高，要做清官的袖手会，贪污受贿你做不牢。你饮酒饮的是百姓血，吃肉吃的是民脂膏。你不与民做主，人民的子孙不得好。陈三。

0: 我的脸发烧。大胆言话妓女，竟敢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只还了带来。
1: 哎，
0: 看怎子把他约逮起来。
1: 好。

0: 女子军训，
1: 松营，快快松营。快叫，快也叫。
0: 陈长良，新来。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3: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2: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3: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从而对心脑产生损害。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 为您的身体加把劲儿，为秋冬的健康添动力。
2: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这发动机的动力不够了，这车啊自然就跑不快。
3: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 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2: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3: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

0: 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活力。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99-9691，400-799-9691，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99-9691，400-799-9691。
0: 心脏呢是辅酶 Q 十消耗的第一大户，大家要记牢两个关键点，第一，它不是药，不能治病，它更像是一种燃料支持。第二，它确实是我们身体自带的成分，但年龄增长以及某些特定药物，比如降脂药，会影响辅酶 Q 十的合成效率。因此，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关注心脏能量代谢的中老年朋友，适当补充内源性营养素，是对心脏储备功能的一种必要的营养支持。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这个他说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99-9691，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 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99-9691，400-799-9691。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99-9691，400-799-9691。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

0: 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张新芳先生出生在南阳邓州这个肥田沃土的曲子窝里，可以说他全身都充满着南阳大调曲子的音乐细胞，学会的曲牌有100多个，演唱起来千变万化，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在开封曲剧团的时候，又大量地吸收了开封鼓子曲的曲牌和演唱的技巧，并与南阳大调曲的牌子演唱技巧相融合，充分展现在《陈三两》这个剧目的唱腔当中。

0: 我来问你，你是怎样舟楫于滩？
1: 小女子一见就知道他是个有志气之人，有心助他读书上进，使我又想到这诗经之中的教学先生也不过是罗织些四书五经大学中用，有什么远博学问，且不说教不出学生，就是教出学生到此后来或居于待地，也是些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之流。小女子有心亲自教导于他。
0: 你是怎样亲自教导于他？
1: 是我暗暗赠他纹银200两，让他倒在院中寻找那老包儿，说道是我的同袍兄弟，千里迢迢前来相认，赠他纹银100两，送他西楼读书。老包儿乃是个爱才如命之人，就收下纹银100两，从此陈奎就在西楼。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中国曲剧皇后张新芳。张老师已擅长演悲剧人物，一生当中塑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舞台艺术形象。与张老师艺术造诣相得益彰的是他有口皆碑的艺德，是他对广大戏迷的一腔驰骋和对曲剧艺术的一往情深。尤其是在他古稀之年，虽然身患绝症，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为人民献艺。伴随着他的代表剧目《陈三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何为凄凉寂呀。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桑派艺术的优秀传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苗文华。作为桑派的掌门人，他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桑振军老师的真诚。他的演唱独具。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7: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啊，位于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协和门，在明朝的时候呢，被称为左顺门。明朝的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呀，左顺门却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嘉靖皇帝和众多大臣之间的严重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而在这矛盾重重的君臣之间，最终谁能占据上风呢？
6: 1524年7月的一天，在紫禁城里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正在斋戒，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按照规定虔诚地进行各种仪式的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嘉靖皇帝很生气，紫禁城里居然有人敢在他斋戒的时候大声喧哗，这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一个太监，让他出去看看这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没过多久，小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向嘉靖皇帝禀告。原来就在距离文华殿不远的左顺门前跪满了大臣，正是他们在声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喊着孝宗皇帝。那么这群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跪在左顺门前痛哭？而这和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公元1521年3月，明朝的正

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他在一次外出玩乐的途中不幸落水，得了肺炎，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正德皇帝死的时候才31岁，又没有留下子嗣，大明的皇位到底应该交给谁呢？这让满朝文武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伤透了脑筋。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谱系，而对于皇帝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希望家谱能延续子子孙孙，皇位与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漆呛金大明谱系长方匣，就是专门用来盛放明代皇室家谱的。张太后和大臣们拿着谱系看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最终由张太后做主，选择了藩王朱厚熜作为下一任皇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自幼聪明伶俐。12岁时朱佑元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明朝的藩王，封地在今天湖北省的中部。而张太后之所以选中朱厚熜来做皇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在所有宗室子弟中，他与正德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厚熜此时才14岁，年纪小，便于控制。然而让张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看走了眼，这个从湖北来的少年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完全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甚至在还没登上皇位的时候，就开始和满朝文武唱反调。那么朱厚熜到底为什么要跟所有的人都过不去呢？1521年的春天，朱厚熜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路从封地赶往京城。可还没进北京城，他就听说了礼部对他此后行程的安排。首先，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再从东安门入宫，住进太子的寝宫文华殿，然后由百官上书劝他登基，最后才是选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谁知这太子两个字竟然把朱厚熜惹恼了，因为按照礼制，朱厚熜想要坐上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儿子，以明孝宗儿子的身份登基。用一个名义上的过继来换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皇位，在朝臣们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条件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简单的条件竟然让朱厚熜闹得天翻地覆。他不高兴地对自己的属下说，说好让我来继承皇位，可没说让我做谁的皇子啊。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老家去呢。说着说着，朱厚熜就摆出了打道回府的架势。旁边的大臣们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劝了又劝，要朱厚熜遵循礼制。偏偏这个少年很固执，死活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太后无可奈何地出来打圆场，说道，皇位不能老这么空着，文武百官就在郊外上表劝进吧。于是14岁的朱厚熜在与满朝文武的较量中首战告捷，堂而皇之地沿着皇帝才能走的御路一路走进紫禁城，直接在奉天殿也

0: 就是现在的太和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改年号为嘉靖。这时候无论是满朝文武还是张太后，都只想着先退一步，等朱厚熜登基以后再来慢慢讨论过继的事情。他们坚信小皇帝最后一定会遵循礼制的，可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当上皇帝的朱厚熜不但不肯答应过继，反而让文武百官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怎么给他的生父生母上尊号。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要让小皇帝称明孝宗为皇父，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叔父和皇叔母。嘉靖皇帝听了非常生气，质问朝臣，哪有人能把父母都换了的呢？因此他不但不答应过继，反而变本加厉，要给自己的生父生母上帝后的尊号。就在君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嘉靖的生母蒋氏也从封地来到了北京。嘉靖让人伤透了脑筋，他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蒋氏故意声称自己名分未定，不便入城，就这样一直待在城外。但凡有人请他进城，他就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呢？嘉靖皇帝在宫中听说此事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要求封自己的生母为太后，而大臣们也照例反驳了他的意见。于是小皇帝故伎重施，特意跑到张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来这里做皇帝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你们居然不让我认自己的母亲，那我做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带着我的母亲回老家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的母亲从皇帝才能走的国门大明门进城。最后张太后被弄得没有办法，又一次妥协了。她传令百官要以社稷为重，小皇帝想要给自己的生父加帝号就由他吧。嘉靖皇帝一次又一次挑战了文武百官的底线，却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
1: 公元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任性记录，而这一次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反应更为激烈，200多位官员集体跪在左顺门前痛哭。那么这一次任性的小皇帝会妥协吗？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冲突究竟如何收场呢？
0: 事实上，在公元1522年的正月，嘉靖皇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书，在尊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同时，也尊称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勉强表达了自己入继孝宗的意思。然而公元1524年的7月，嘉靖皇帝忽然改变了态度，完全拒绝入继孝宗，而是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公穆献皇帝，尊生母蒋氏为圣母张圣皇太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派的大臣们决定再也不能纵容皇帝这么胡闹了。于是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200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痛哭，希望以此来觐见皇帝，让他收回旨意。虽然左顺门前百官哭谏的场面非常悲壮，但嘉靖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开始让参与哭谏的大臣们都退散，然而谁也没有离开，坚持从早

0: 也正是从这时起，明朝开始衰落。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3: 清代的慈禧太后两度垂帘听政，是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在政治上他铲除异己，独掌大权。可是当他下朝以后回到居住的储秀宫，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儿子和儿媳的夫妻关系。面对一团乱麻的家庭关系，擅长运用铁腕政治的慈禧太后会如何化解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夫妻矛盾呢？公元1884年，慈禧太后过完50大寿，再度迁回了储秀宫。这一年的4月，慈禧太后罢免了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的大臣们，开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储秀宫这座紫禁城西六宫再普通不过的宫院，从此变为天下权势中心。光绪皇帝登基后，眼瞅着一天天长大，到了结婚的年龄，慈禧太后为了继续独揽大权，更好地控制光绪皇帝，把自己的侄女隆裕扶上了皇后宝座。公元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据说新婚之夜，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皇帝扑到隆裕皇后怀里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抽泣着说道：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呢。显然光绪皇帝对自己的皇后并不满意。据说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自小在一起玩，两人感情很好。作为表姐的隆裕

0: 光绪皇帝，可是光绪皇帝从未想过要娶表姐作为自己的妻子。也许是为了反抗，也许是为了爱情，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就疏远新皇后，反而与珍妃日渐亲密起来。年轻俏丽的珍妃与皇帝情投意合，经常女扮男装悄悄溜出宫门去约会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对待皇后的态度则越来越糟。如果说大婚之夜皇帝对皇后还有敬重的话，那么随着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日渐凸显，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隆裕皇后日益受到光绪皇帝的疏远、冷落甚至厌烦。偏偏隆裕皇后又是个倔脾气，面对皇帝的冷落，她毫不迁就，高傲地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于是两个人越闹越僵，形同陌路，甚至到了彼此不说话的地步。只有在慈禧太后面前，他们才有所忌惮，装出一副和好夫妻的样子。但只要一背过身去，两个人就像两部冷气机，各自悠悠地发着冷气。对于皇帝和皇后的矛盾，慈禧太后当然心知肚明。她一边怨恨皇帝冷落自己选定的皇后，一边又为皇后的高傲与倔强暗暗着急，一有机会就旁敲侧击提醒皇帝要善待皇后，或者指点皇后去迁就皇帝。可两个人都是倔脾气，谁都不肯低头，每每收效甚微。这一天恰好是正月初一，按照宫里的规矩，腊月三十儿、正月初一、初二这三天，皇后有特权，必须陪皇帝就寝。过了这三天，才允许皇帝召幸其他妃子。慈禧太后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劝劝这对失和的小两口。这天的晚宴是在体和殿。体和殿原本是翊坤宫的后殿，为了扩大慈禧的活动空间，被改建成了穿堂殿，作为慈禧吃饭的地方。通过这样的改建，既通过体和殿把储秀宫与翊坤宫连接了起来，又可关上各殿宫门独立使用。盛大的晚宴结束后，慈禧太后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下回到储秀宫。门帘掀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扑面而来。慈禧喜欢用南方水果熏屋子。储秀宫的条案、茶几和桌子底下的大缸里，每天都会摆放着各种新鲜水果。这些水果既赏心悦目，又时刻散发出甜丝丝的水果香味儿。呼吸着储秀宫香甜的空气，慈禧命人除去繁重的首饰，换上轻便的衣服。她舒展一下筋骨，侧身坐到储秀宫东进间临窗户的条山炕上。这里很豁亮，临窗的大玻璃往外一看，全部的储秀宫一目了然。此时的她由大清帝国的掌权者变身为一位普通女子，歪坐在这里喝茶、吸烟，或者接见前来请安的光绪皇帝、隆裕皇后和瑾妃、珍妃等人。
1: 正月初一这天晚上，先来到储秀宫的是珍妃和瑾妃，他们在门口恭候着皇后，等隆裕皇后到了，带他们一起去拜见慈禧太后。进屋时啊，隆裕皇后在前，两位妃子在后，次序不能错了。称呼上，皇后和妃子也有区别。隆裕随着皇帝管慈禧叫皇爸爸，两位妃子叫老祖宗。片刻功夫，光绪皇帝也到。
0: 清代 着很严格的礼仪。早晨起床后，晚间睡觉前，晚辈要向长辈请安问好，这叫晨昏定省。因为正是年节，正月初一晚上，皇帝和皇后向慈禧太后的请安尤为重要。正月初一的储秀宫纤尘不染，趁着慈禧吃饭的时间，宫女和太监们又把储秀宫重新刷洗了一遍，砖地上湿润润的，铜看盆擦得明光锃亮。在四个太监的跟随下，光绪皇帝来到了储秀宫。一进门，他就看到两个火红的大炭盆烧得正旺，屋子里弥漫着炭香、花香和果香。慈禧太后正歪坐在调香炕上喝着普洱茶，太监和宫女们都在廊子下垂手站着。除了屋外的鞭炮声，屋子里安静极了。光绪皇帝请跪安问：“皇爸爸好。”慈禧太后略欠一欠身子，含笑点点头。皇后也带领着珍妃和景妃请跪安。慈禧命人给皇帝和皇后搬椅子，母子间亲切地聊些家长里短和节气变化。似乎在无意间，慈禧太后问道：“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答道：“由养心殿。”那时光绪皇帝住在养心殿，慈禧太后是知道的，但她明知故问。由养心殿来，经过中司门吗？是，儿子为了早点给皇爸爸请安，抄近道来的，经过中司门。知道中司门的来历吗？慈禧说的中司门是紫禁城西六宫最南边的一个小门，光绪再熟悉不过了，对它的来历也略知一二，只是不知道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此时提起中司门是否另有深意。光绪愣了一下，含糊地答道：“是，儿子听师父讲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请皇爸爸指教。我也是听先皇帝说的，教会我这个中司门的典故。说中司门原来是明朝的旧名，老祖宗进关以后啊，改旧宫殿名时看到中司门，说这个名儿还好，留着它，让咱们子孙后代好繁盛，所以就留了下来。先皇帝还念了两句诗，我就记住什么遗儿子孙，说熊的大蚱蜢鸣中司，一震动着翅膀就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他生下99个孩子，这是多么兴旺的家族啊！先皇帝就是盼着我们家族兴旺。慈禧太后说到这里，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笑容，威严的目光看着光绪皇帝，又看看隆裕皇后。此时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早已吓得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垂着手听讯。看到慈禧满含谴责的目光，光绪皇帝赶紧低下头去说道：“儿子明白，儿子知罪了，这些年让皇爸爸操心，儿子对不起列祖列宗，更对不住皇爸爸。皇爸爸往上缅怀祖先，往下垂念子孙万代，儿子一定听从皇爸爸的教诲。”看到光绪皇帝诚惶诚恐的态度，慈禧太后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重新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垂下眼皮儿，柔

0: 声说道：“皇上能明白就好了。”因为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夫妻不和，两人不同房，一直未有子嗣。慈禧太后心里着急，在正月初一的晚上，借着中司门的典故来教训光绪皇帝，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也算是用心良苦了。然而，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关系终究没能靠慈禧太后的说教得到任何改善，反倒因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越来越深，使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加恶化。光绪皇帝至死都没能够和隆裕皇后握手言和。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午门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文学戏剧中啊，常常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在明清宫廷剧中，常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位大臣犯了错，朝堂之上，皇帝盛怒，大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大臣一边大喊皇帝饶命，一边就被拖出宫门。在戏曲小说中，推出午门斩首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矗立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开端。午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午门斩首确有其事吗？
4: 这个推出午门斩首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它应该是个误传，就是啊，推出午门行刑，由这个行刑误传成了斩首。那么当然，你作为午门来讲啊，这是皇家的，应该说是第一道门，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杀头啊，这样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这个清朝呢就到了菜市口。
0: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雄伟高大，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凹字台墩上是5座屋脊微翘的楼阁，形似展翅的凤凰，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午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在午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罚，叫廷杖。前廷杖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这一天，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突然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暗叫不好，他们纷纷担心，不知道这位小皇帝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15岁继位，他生性顽劣，身为皇帝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正德9年正月16，宫中元宵节放烟火。

0: 无神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正德皇帝却很开心，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并赞叹道：好一棚大烟火呀。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打仗，自封威武大将军，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他穿着铠甲，亲自带领士兵操练，最多时操练的士兵达到万人以上，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有史书称，明朝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276年来最能胡闹的皇帝。相传清朝时期，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就会被师父训斥一声：你想学朱厚照吗？那么这一次正德皇帝又有了什么新主意呢？原来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名义上说考察民情，实际上就是想游山玩水，再借机寻些江南美女。大臣们自然不同意，当面阻止。不仅如此，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翰林院的淑芬是一位状元，负责修书，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上书劝谏言辞激烈。正德皇帝很生气，罚淑芬在午门前跪了五天五夜。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反而惩罚进谏的官员，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皇帝一件事儿闹大了，才勉强妥协。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正德皇帝越想越气，他下令将淑芬等劝谏的大臣全都拉到午门外廷杖。
1: 廷杖，这是明代啊独有的一个刑法啊。廷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的官员呢，这个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懿旨，把皇帝惹恼了，所以皇帝下令呢在午门外面行刑。俗话说就是啊，用棍子打屁股啊。明朝行刑的话呢，两个朝代最严重，一个朝代是这个正德，一个朝代是嘉靖。这个嘉靖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嘉靖呢，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呀去祭太庙，结果有个官员呢提建议说，向他提意见，这样做不可以，惹恼了他了。好，他下令把这官员拉出去打80棍。不仅打80棍呢，这个皇帝本人呢还坐到文化殿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这80棍中间打折了3根棍子，把人都打死了。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0: 廷杖通常在午门外中央御道的东侧进行，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行，每打5下换一个人再打。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2种，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2: 午门外啊，有过荒唐的明代廷杖，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这一次啊，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午门外气氛紧张，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他们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他15岁，登基已经8年，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康熙对外政策开明，提出包容并蓄，而鳌拜推行保守政策，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好机会，双方在午门广场展开对决，用不同

0: 方法测算正午时分日影的长度，结果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少年康熙小小年纪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他最终成功除掉鳌拜集团。在午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而且午门本身就有很多门道。午门从正面看呢是三个门洞，从后面看呢却是五个门洞，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通常情况下呀，午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了皇帝之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三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清朝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虽然由于慈禧的阻拦，光绪直到19岁才成婚，已属晚婚，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得喜庆奢华。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盛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穿着华丽的礼服，坐在16人台的凤舆上，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吉时一到，午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清代宫廷等级森严，午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这条路又叫御路，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皇帝外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午门进入，他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清代260多年间，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幼年登基，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也就是说，曾经有四位皇后有幸走过午门的正门。大婚当天，皇后的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经过午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坤宁宫，继续举办大婚仪式。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人有机会从午门的正门走出一次，他们是谁呢？紫禁城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束后，这次考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接受皇帝的接见后，经午门的正门走出皇宫。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1: 因为午门呢，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所以它的设计呢，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我们看一般的门呢，它都是就是平的，比如我们看天安门，平的五个门洞。这个午门呢，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所以它是有点这么 V 字形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问题出来了，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就不够了，所以它采取的什么的呢？正面看是三个门洞，但是你到进去反过来一看呢，还是五个门洞。为什么呢？它有两个东西掖门。
0: 五座门洞中，除了中门，剩下的四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每当早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就要排好队伍。宫门开启，文武百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平日不开，只有逢大朝之时，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勿忘。

0: 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坐落在北京紫禁城中轴线最显著的位置上，这是紫禁城里的第一大殿。我们看清宫戏，皇帝上朝排场十足，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在太和殿上朝的，其实不是。太和殿呢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比如皇帝登基、大婚、出征、接见重要外宾等等，更多的是政治仪式的场所，举行重大典礼，隆重庄严，规矩繁琐而复杂。可是明朝就是有一位皇帝啊，把规矩不当回事，在太和殿上演了一出闹剧。那么他是谁呢？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打猎，身为堂堂帝君，却一心想当大将军。正德12年，即公元1517年的正月13日，天还没亮，正德帝突发奇想，就到天坛去祭祀，然后偷偷跑去南苑打猎。黎明，文武大臣们有事请奏，大家先追到天坛。这时皇帝已经去了南苑，大臣们又追到南苑，但院门紧闭，不得入内，大臣们吃了个闭门羹。下午皇帝传旨，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等候。可是大家左等右等，也不见皇帝的影子。半夜皇帝坐着轿子来到紫禁城，要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接受朝贺。皇帝命令布点蜡烛，到处漆黑一片，大臣们跪在奉天殿前苦不堪言。这还没完，到了后半夜，正德皇帝兴致正高，干脆在殿内大宴文武群臣和四夷朝贡的使臣。天寒地冻，朝臣们又是下跪又是磕头。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规矩森严，让正德皇帝这么一闹腾，竟成了儿戏，顿失威严。宫廷里最盛大的仪式都在太和殿举行，然而明朝时期啊，却有好几个皇帝都没有见过太和殿，这又是为什么呢？明朝永乐年间，即公元1421年5月的一天夜晚，阴云密布，不一会儿雷电交加，突然一道闪电正好击中紫禁城的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刚刚落成4个月的大殿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的正统6年，大殿才开始重建。在明清历史上，太和殿曾经4次被毁，4次重建，其中明代被毁的3次，清代1次。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是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后的面貌。由于大殿规格高，建造难度特别大，耗费大量钱财不说，更耗时耗力，所以明朝有好几位皇帝，包括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等几位皇帝，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太和殿。太和殿面阔11间，是紫禁城里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殿前摆放着古代的计时器、日晷和古代的标准量器嘉量，这2件器物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太和殿的名字也是一改再改。太和殿最初叫奉天殿，取奉承天命的意思。 明朝正德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就在最近之的宗亲中。

0: 选藩王朱厚熜继位，改年号嘉靖。由于不是正统的身份，嘉靖皇帝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耿耿于怀。在继位41年后，烧毁的三大殿重建落成，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沿用曾经的名字，但朱厚熜却下旨改殿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极是指最高处的木简，引申为中正之道。朱厚熜用三个极字标榜自己统治天下符合中正之道。1644年，满族皇帝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面对刚刚打下的天下，皇帝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和。第二年，三大殿重修完成，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旁边配上了满文。气势恢宏的太和殿全部采用木结构，一旦发生火灾，如果不能及时扑救，火势就会迅速蔓延，难以控制。所以明清以来，关于紫禁城内大殿避雷防火的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避雷防火主要体现在两件有意思的宝物上，其一是水缸。太和殿门前摆放着一对鎏金青铜缸，除此之外，紫禁城内还现存大缸100多口，其中明代制造的多为铁缸，清代的是青铜缸。这些水缸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每天内务府官员都会命杂役从井内汲水，把所有的大缸蓄满，以备防火之用。夏天，太监们必须勤换水，保证缸内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为了防止缸里的水结冰，太监们要在缸外套一层特制的棉套，缸上面再盖上厚厚的缸盖，同时还要进行熏缸，底下放炭火，昼夜不息。那么，太和殿的水缸真的起到过作用吗？
1: 真正到了有火灾的时候呢，太和殿在清代有过3次比较大的火灾嘛，真正到了这时候呢，那个水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人们也忙得也不会想到去从缸里头淘水了。缸里有水呢，确实对统治者呢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慰藉。这几口缸呢，放在太和殿、太和门前面，又叫门缸、福缸，还叫吉祥缸。因为看到它呢，就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啊，希望太平啊，也叫太平缸。
0: 避雷防火的另一件宝物在房顶，它就是太和殿侘脊上的小兽。太和殿的正脊两端有一种被称为螭吻的神兽。相传螭吻是龙的第9个儿子，喜欢吞火，所以它大多安放在屋脊两头，作为消灾灭火的功效。据记载，清朝时期太和殿的确没有再遭雷击而着火，螭吻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么明朝时期侘脊上也有螭吻，为什么还会受到雷击呢？秘密就在于清朝时期给三大殿的螭吻都安装了铁链，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智者想出的妙招，还是为加固螭吻而得到的意外收获，就不得而知了。除了举行典礼，清朝康熙时期还有一件大事也在太和殿举行。原来康熙皇帝一届布衣都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到太和殿由皇帝亲考，如果被录取便一步登天了。这对谁来说都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不但不接受推荐，而且直接在紫禁城里装疯卖傻，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在山西省阳曲县有一个人叫傅山， 博学多才，是一位书法家。

0: 想家。明朝灭亡之后，他穿上道士的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有大臣推荐傅山到太和殿直接面圣考试，可是傅山一直主张反清复明，他当时已经72岁高龄，接到消息后立即托病推辞，坚决不赴京应试。阳曲县有个县令叫戴梦雄，他为了讨好朝廷，三番五次上门游说傅山，陈述应试做官的种种好处，但傅山都不为所动。县令戴梦雄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傅山在家看书，突然7、8个官府衙役闯进他的家，二话不说压着傅山就走。就这样，傅山被强行押往京城。到北京后，开考那天，傅山拒不应试，这可是违抗军令啊！傅山已经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没想到康熙皇帝不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破格授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衔。按照规矩，被封官职的人员都要到紫禁城向皇帝谢恩，别人都是又惊又喜地向康熙皇帝三叩九拜，傅山却昂首斜头，直立不跪。一旁的朝廷大臣看到傅山的这种举动，吓得连忙拉傅山跪下，不料傅山顺势就跌坐在地上。傅山装疯卖傻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站在康熙皇帝旁边的一位大臣战战兢兢地向康熙解释道，傅山身患重病，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也算谢恩了。康熙皇帝默不作声，停顿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傅山文学卓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也就是说，让傅山回乡做地方官。傅山回乡后，仍然穿着布衣，自称为民。寄情书法，狂放的草书堪称一绝，留下了进宫千古一块草书四条屏等许多名作。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啦。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家记忆。
3: 1949年3月22日傍晚，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拿着一份神秘电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这份绝密电报是一天前由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的。电报内容并不复杂，除了为迎接中央迁平临时成立的组织委员会，还对阅兵活动做出了部署。当时的中国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1949年3月初，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
4: 毛主席在这个会上定了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说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后是城市领导农村。
3: 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主人公身份由农村进驻城市，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因此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一致同意要在北平搞一个像样的庆祝仪式。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看起来合情合理的事情，却让毛泽东一口回绝了。
5: 毛主席啊，对庆祝仪式啊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就说不要动员那么多人，庆祝仪式就不要大搞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庆祝。但是对阅兵式呢，他是一口应允。
3: 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最能提振部队士气、慰问官兵的阅兵活动才是最好的入城仪式。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经常参加人民军队的重大阅兵活动。这是一件十分特别的红军军服，与人们印象中红军军服有所不同。这件军服的领章被缀上了黑边，不仅如此，这些军服还见证了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阅兵。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并攻占长汀县城。在这里，毛泽东决定用缴获的军饷和长汀地区的缝纫印染传统赶制4000套红军军服，
5: 就把这个布料

0: 用那个稻草灰啊、各种草灰啊染成这个灰色的，就是有点浅灰色的这种，这搞起来。当时我记得可能是搞了4000来份。
1: 因为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军服的红领章都缀上黑边，以示纪念。这批军服也因此成为红军历史上唯一缀有黑边领章的军服。
2: 那军装设计非常好，八角帽是吧？中山服饰的，打上绑带以后非常精神。于是指战员们纷纷地向这个毛泽东和朱德请求，能不能就在长汀用我们的新军装搞一次阅兵式。
1: 不久，刚换装新军服的红四军指战员，在长汀县南寨广场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活动。红军官兵以威武昂扬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检阅。这场阅兵也由此成为工农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阅兵。2年后的193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日子。为此，在瑞金城东北的叶坪村，红军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开国大阅兵。毛泽东作为阅兵主持者，参加了此次阅兵。因此，当时间来到1949年3月这一历史节点时，一向重视阅兵活动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用阅兵作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的入城仪式。
0: 阅兵呢，应该说它又包含着很多含义。第一，它是检验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形式。第二，能够极大的震慑敌人。第三，它表明着自己的这种强大的力量。那么我们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到北平搞一个阅兵式，相当于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中央领导进驻北平，掌管了中国的政权。那么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1: 清华园火车站，这个如今坐落在北京繁华楼群中的残破建筑，在70年前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1949年3月25日清晨，这里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着一趟秘密专列的到来。这趟专列的乘客是当时被称为五大书记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接站过程非常简单，没有仪式，更没有鲜花。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领导悄然来到了北平城。按既定部署，毛泽东等人一下火车便乘车直奔几公里外的颐和园。短暂休整后，他们要参加即将在下午举行的阅兵活动。在3天前召开的中央签评会议上，阅兵活动是众人讨论的焦点，其中阅兵地点的选择又是重中之重。然而当时的北平解放还不到2个月，城内藏匿着很多蠢蠢欲动的敌特分子。
3: 据我们现内线掌握的情况呢，是国民党留有特务组织有8大系统，110个单位，将近10000人，但是有很多散兵游勇，4-5万人散布在北平周围。而且那个北平的城里头，一逢晚上就响个枪声，那边那个地方就信号弹就上来了。
4: 我家住在那个海运仓那边，我们有时候到那儿去，他那个就打枪，很混乱的。今天这个人没了，今天那个人没了，都暗杀。
1: 解放之初的北平，人员复杂，治安混乱，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不仅时刻威胁着市民安全，也对即将举行的阅兵活动构成了极大威胁。倘若将阅兵地点放在城内，受阅部队也不好展开，还要抽调大批官兵进行保卫工作。为此，有人提出将阅兵地点放在北平郊外的西苑机场。

0: 坐落于北平西北的西苑机场，当年曾是侵华日军的军用机场。1948年底，北平西郊解放后，机场被解放军接收。西苑机场虽远离城区，却靠近西山，有利于疏散防空。机场跑道开阔平坦，便于狩猎部队展开。此外，由于机场距颐和园很近，中央领导在园内休息用餐后，便可快速抵达阅兵地点。午饭过后，聂荣臻等人匆匆离开，分头落实下午阅兵的相关工作。毛泽东则漫步在静谧的颐和园当中，此时在这座皇家园林的高大围墙外，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忙碌景象。从各处通往西苑机场的公路上，浓烟滚滚，一辆辆满载士兵的卡车、牵引式火炮和坦克陆续到达西苑机场，准备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参加此次阅兵的部队大多来自第四野战军的劲旅第41军。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前身为东北野战军四纵的第41军，在东北战场屡立战功，四保临江、辽沈战役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
1: 四纵在东北第一个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整师，叫千里驹师，在塔山死顶了7天6夜，
2: 固守北平之敌，接受毛主席拔线和平条件。傅作义将军率部26万人接受和平改编。
0: 早在北平解放时，第41军就负责接管城防，并奉命改编傅作义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当时，由于兄弟部队还有南下作战的任务，因此驻扎北平、战功赫赫的第41军自然成为了狩猎部队的不二之选。根据千平会议的安排，阅兵总指挥由时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担任。当时还不到40岁的刘亚楼，刚刚在2个多月前指挥了天津战役，29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为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时间有限，如何确保阅兵的绝对安全是刘亚楼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明天检阅，保证负绝对责任，验枪干部亲自检查，不准带手榴弹，精神亢奋，纪律好，空袭时掌握部队，礼炮时不准看，禁止看光景，冲锋枪手把手圈放外。这本早已泛黄的日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狩猎前一天官兵们要严格遵守的注意事项。日记本的主人名叫周之同，时任第41军组织部副部长。虽然为即将到来的阅兵感到兴奋，但直到阅兵前一天晚上，他仍然不知道第二天将会是哪位首长检阅部队。
3: 阅兵的前一天吧，他就见着我就说说我们那个明天呢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了，要求很严，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能出问题。他说我思想也很激动，因为我激动，我一晚上都没有很好睡好觉。
0: 让周之同和其他狩猎官兵意想不到的是，阅兵当天检阅他们的最高首长竟然是毛主席。要知道，这是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检阅部队，因此为了安全起见，直到阅兵当天他们才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4: 毛主席检阅西苑阅兵，以后才知道，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就是站队，然后呢，很多人在后边跟着，是什么人搞不得，那战士都不知道，咱们部队都不知道这个。
5: 第一位是林总理检阅，以后这个刘亚楼找的就这个警卫队啊，这个警卫队的队长跟说，今天是毛主席来检阅，你们谁就是3个区的，不能随其他的，就这3个区的，一个是三三七十八行之一个东方湖，再一个这个军歌，就这三个。
1: 这次阅兵的有塔山英雄团，

0: 辆摩托化步兵运输车组成的警备部队，南面自西向东分别是炮兵部队、高射炮兵和由40辆美式坦克组成的装甲兵部队。阅兵场上万事俱备，机场外围仍旧高度戒备。
1: 整个这个阅兵的安全工作呢，事先就是不是研究好了预案嘛，就派部队就是外围的，那就整个阅兵现场外围呢，以固定哨和这个游动哨为主。
0: 下午4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乘坐轿车顺利抵达西苑机场。机场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涌向轿车，纷纷与中央领导人握手致意。欢迎人群中，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160多位民主人士格外引人注意。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历尽艰辛、一波三折，才从国统区和海外各地秘密辗转来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对于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2: 通过这些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阅兵，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说这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装备是从高射炮炮兵一直到这个现代化的工兵步兵，是吧，这个很有实力的这个部队啊，所以说就扭转这些国民党将领和民主人士这种看法，这个对于这个和平解放它也是一种有利的宣传形式。
0: 除了检阅慰问部队，让民主人士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依靠的坚不可摧的大山，同样是毛泽东决定进行此次阅兵的重要原因。下午5点整，50门60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激动人心的阅兵开始了。
3: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这是阅兵当天毛泽东在美式吉普车上准备检阅部队的照片。毛泽东站在吉普车上，双手扶把，凝望部队的历史瞬间成为了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经典一幕。但极少有人知晓的是，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身后还有一位没有露脸的同乘人员，这位侧身护住毛泽东生怕主席有一点闪失的人，正是阅兵总指挥刘亚楼。
4: 毛主席的检阅车上侧着半个身子扶着这个主席，怕主席摔下来，那个车上有个扶手，但是主席站得也站不稳，他就刘亚楼就在后座半蹲着扶着这个毛主席，一直参加完这个检阅照相，所以相片里就没有留下刘亚楼的这个相片，只有半个身子。
5: 后来我父亲的秘书就问他，那你这个脸怎么都没有露出来啊，没看到你。我父亲就说啊，这个照片啊将来都是要载入历史史册的，我们不能把头露出来抢镜头，我们要突出主席的伟大。
0: 此时这位年仅39岁的战将或许还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便亲自点将，让他肩负起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历史重任。3月底的北平天气已经转暖，但毛泽东身上却仍然穿着那件打过几个补丁的旧大衣、老棉裤和棉布鞋。穿着有些土气的毛泽东雄姿焕发，气宇轩昂，散发着革命领袖的自信与不凡。当首长车队驶到受阅部队时，指挥员发出敬礼的响亮口令，右手持枪的士兵们立正站好，用持枪敬礼中的扶枪礼向首长致敬。这本珍贵的军事条例是1949年9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编印的暂行步兵制式教练草案，书中对西苑机场阅兵中战士们使用的扶枪礼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详细讲解。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扶枪礼是一种非常普遍的。

0: 军力。这是1949年1月31日第41军官兵入城接管北平防务时的历史影像。视频中，国共两军士兵均使用了与西苑机场阅兵中姿势相同的扶枪礼。那么，在西苑机场阅兵中，战士们为何没有使用今天中式阅兵中常见的举枪礼呢？
1: 这跟当时的装备有关系。譬如说，现在我们的95吨重步枪非常短，它是无头步枪，你想进扶枪礼也很难。他戳在地上，枪口只到腰际，你没法进扶枪里。但是当时我们装备的步枪长度都超过1米，是吧？上十四刀以后，是吧？基本上都等同于人高，三八大盖，是吧？略比矮个的要高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行扶枪里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0: 解放战争时期，扶枪里的使用场合比较广泛。除直岗卫兵遇到军官通过时需立正行扶枪礼，部队接受检阅时，队列中的徒步持枪士兵同样要行扶枪礼以示致敬。因此，在西苑机场阅兵中，当毛泽东经过步兵方队时，手持三八大盖的士兵们使用了非常标准的扶枪礼向首长致敬。
1: 扶枪礼的动作本身就非常威武，挺胸收腹，还特别容易呢，是吧？行注目礼，因为枪在这个持枪战士的这个右侧，不挡眼。如果你要行举枪礼的话，枪把眼睛挡上了，行注目礼都比较这个受影响。所以当时就是说，行持步枪的人行扶枪礼是非常合理的。
0: 作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项重大活动，西苑机场阅兵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的奠基礼，也为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阅兵做了很好的预演。阅兵过程中，毛泽东站在吉普车上检阅部队的威武雄姿，也必将成为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永恒经典。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1949年6月15日傍晚10分，中南海勤政殿外异常喧闹，如同2个多月前的西苑机场阅兵一样，知名民主人士和全国各界代表再次汇聚一堂。不同的是，这天他们即将参加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6: 公职建立光明国是民不忽视，有即民无即失。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民不忽视的建立化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0: 会议持续了5天，134名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这其中最重要的决议便是，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届时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为此，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很快拿出了具体的庆典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有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最后进行的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由于涉及部队装备众多，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阅兵无疑是难度最大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项活动。为更好地组织协调阅兵事宜，筹备委员会又特别设立了阅兵游行总指挥部，并决定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早年在苏联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并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的聂荣臻十分重视军容风纪，即便在战争年代，他的风纪扣也总是扣得很好，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十分齐整。同样，聂荣臻指挥的部队也一直都是军容军纪的模范。抗战时期，他担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就曾被毛泽东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
7: 当时聂荣臻是华北军区的司令员， 那么整个平津地区都是在他的这个住房管辖范围之内，所以由他来担任阅兵总指挥，来协调各个部队啊、后勤装备啊、训练呢、更方便一些。
0: 因此，即便当时已身兼数职，中央领导还是将阅兵总指挥的重担交给了聂荣臻。

0: 开国大典，举世瞩目，受阅部队的选择自然慎之又慎。由于当时大多数部队还处于作战状态，为了不影响全局，1949年7月，中央最终决定从驻守华北的第20兵团中挑选受阅部队。作为兵团司令员和阅兵副总指挥，没人比杨成武更了解这支部队。经过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具有红军传统、战斗力最为突出的第67军第199师作为参加受阅的步兵部队。
1: 199师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部队，而且历来作战都非常勇敢，在解放太原战争中也是立了大功的。而且199师呢，那时候就住在天津，离北京最近，选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的这个师长李水清、政委李不德也都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他们也比较熟悉。
0: 鉴于当时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陆军是当之无愧的受阅主体。作为受阅部队中唯一的整建制师，哪怕是自己的老部队，杨成武仍然放心不下。他决定在第199师开拔前进行一次摸底考试。1949年八一建军节，华北军区很多部队都举行了授旗仪式，杨成武也在天津举行了第20兵团的授旗仪式。仪式中，杨成武特意安排了阅兵分列式，主要目的就是查看第199师官兵的队列水准。阅兵当天，第199师官兵展现出了从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传承下来的高昂斗志，队列走得也比较整齐。吃下一颗定心丸的杨成武这才放心，让部队进驻北平进行系统的集中训练。立秋后的北平依然酷热，在北苑兵营集训的第199师官兵拿出了战斗时的狠劲儿。除了每天8小时正课训练，每个人都会自觉加练几个小时。
2: 背后全都是汗的那个干了以后的茧子，在下雨的时候赶上了就是赶上了，继续训练，没有说就停止训练的，没有，就这么样的训练，这很艰苦的。
0: 想走好队列，除了刻苦训练，统一规范的队列动作同样不可或缺，而这正是第199师的软肋。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人民军队一时没有忽视军队正规化建设，有些部队也出版翻印过有关队列训练的小册子，但频繁的战斗仍然使一线指战员很少有时间进行系统训练。因此，在阅兵前的训练中，怎么迈步、如何甩臂，都成了难题。大家只能边摸索边训练，训练效果大打折扣。此时，一本制式教练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所谓制式教练，就是严格按条令、教范规定的标准训练内容和制式动作所进行的教练。具体到队列训练中，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军事动作，养成整齐划一的队列习惯。事实上，对人民军队而言，制式教练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因为早在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就已经接触到了制式训练。
3: 作为一个军人，怎么立正，怎么稍息，怎么看齐，军人就是你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路你要有走路的姿势。他每天早晨起床以后第一课就这样。
0: 这是开国上将赖传珠将军在1939年日记中提到的制式教练。此时的他正在新四军从事参谋工作，显然早在1939年初，部队就已经收到了改用国民党军制式教练的通知。在全军还没有普及制式教练的时候，向国民党军取经成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曾参考日军与德军的步兵操典，编写过一套步兵操典草案。在参考国民党步兵操典的基础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军队一直没有停下编写翻印制式教练的脚步。虽然一些内容参考并沿袭了国民党部

0: 零操点，但部队仍然根据实际情况对很多内容进行了修改与调整。也正因为如此，在第199师官兵犯难之际，聂荣臻和阅兵指挥部拿出了刚由华北军区司令部在1949年6月翻印的制式教练，作为第199师官兵在队列训练中的参考。
1: 华北军区6月份出了制式教练，9月份他已经发到部队了，那就完全是按照这个自己部队有教材，我干什么不用啊？
0: 与国民党军的正部相比，在两臂自然摆动的基础上，制式教练将高抬腿踏步的下肢动作调整为便于训练，同时也更符合人体力学的大齐步动作。而这个看起来更为舒服自然的行进动作，也最终成为阅兵当天徒步方队统一采用的队列动作。然而即便有了明确的动作规范，这些靠两条腿跑赢汽车轮子的战士们仍然会下意识地加快步伐。
1: 步速的掌握问题，步速如果要是太慢了的话反而不整齐，稍微赶快一点呢，步速控制在125呢，就是能够比较整齐划一，那可就选择一个合适的步。这个也是属于在训练当中临机处置。
0: 就这样，徒步方队确定了步频每分钟120步，步幅75厘米的队列行进标准。
2: 步兵方队接受训练的时间还不到30天，摩托化部队的这种接受训练的时间不到20个摩托小时，就是训练的时间非常少。
0: 由于时间紧迫，部队队列基础又比较薄弱，阅兵指挥部最终决定在分列式中使用相对简单也更容易训练的大齐步动作。因此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中式正步并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阅兵式当中。9月的一天，杨成武所在的阅兵指挥部外异常喧闹，一辆又一辆卡车满载着一捆捆步枪来到这里，车上的士兵将步枪撂下后便匆匆离开，谁也搞不清他们的部队番号。看到此情此景，杨成武却有些激动，这些步枪是全军为支援开国大典阅兵式特意从各部队挑选而出的38大盖。
2: 因为38大盖啊，因为在当时是比较普通的一种武器，一种常规兵器，在中国战场上普及率比较高，所以各个野战军各个部队都有38大盖，所以收集起来它的数量可供阅兵部队使用。
0: 抗战时期日军装备的38大盖是残害中国人民的凶器，既然如此，它又为何备受青睐，甚至成为受阅部队统一装备的步枪呢？
3: 因为38大盖这个枪比较长，刺刀比较长，你有什么劈枪啊，有什么这些动作看起来比较威武。虽然那时候我们也缴获了一些美国的装备，什么卡宾枪啊，就自动步枪啊，但是它那枪都比较短，不威武。
0: 照片中指挥军乐队的小伙子名叫罗浪，开国大典当天年仅29岁的他担任的是联合军乐队总指挥。从小酷爱音乐的罗浪自学过小号，也能打大鼓，又在鲁迅艺术学院授业于冼星海、吕季等音乐大家。战争年代作为抗敌剧社音乐队的骨干，罗浪本人就是乐队指挥。开国大典前已是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的罗浪受命组建联合军乐团。
4: 49年开国大典是联合军乐团，有华北军区军乐队，还有各个军里带的小乐队，一共合起来200多人。
0: 在一场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中，阅兵军乐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仅能提升阅兵式的整体仪式感，还能通过踏阅为受阅部队起到定节拍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准备工作中，阅兵曲目却迟迟未能敲定，这让并非业内人士的杨成武焦急不已。为此，杨成武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一次受阅部队的联席会议，议题之一便是确定阅兵中的军乐曲目。
1: 在开国大典的时候用什么曲子，罗浪就有考虑，就使用了八路军进行曲啊，一些这个我国的曲子。罗浪就是说把这个最后写成了一个报告交给聂荣臻了，然后聂荣臻把这个报告转给周恩来和毛泽东。
0: 几天之后，罗浪接到了聂荣臻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在罗浪列出的曲目中，至关重要的徒步方队分裂式歌曲最终确定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分裂式曲目的确定让杨成武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这些从炮火中走来的受阅官兵们却很难踏到军乐的节拍上。习惯了急行军的战士们在分裂式训练时经常赶步子，有时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急行军。
1: 能踩上这个乐曲的点儿，这很重要。那后来彩排的时候，开始彩排很不成功，就是比较乱，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听不清这个鼓点。
0: 在军乐演奏中，鼓是节奏的核心，为突出鼓音的统领地位，罗浪别出心裁地将大鼓小鼓都放到了军乐队的第一排。如此一来，不仅排面看起来更加整齐，突出的鼓音也便于徒步方队踏乐行进。
5: 踏乐要保证呢，音乐要踏在左脚的脚下，几乎是同时的，绝不能让这个鼓点打在脚背上。
0: 由于很多战士不懂音乐，为了让鼓点和脚步更为同步，罗浪还规定鼓点只能敲一下，并且准确地落在战士的左脚上。鼓点找步点，罗浪发明的土办法简单实用，有了军乐鼓点的帮衬，徒步方队越走越齐。与热火朝天的北苑兵营相比，位于北平西郊永定路的坦克方队训练场却是另一番景象。根据部署，坦克兵方队与装甲步兵方队、摩托化步兵方队同属于战车方队，这支部队对外番号为战车第三师，实际上却是由第四野战军战车师和华北军区战车团组成的。这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一家幸福的四世同堂。后排居中的男子名叫田深，是田汉的长子。1949年的他还有着另一重身份，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并奉命率部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虽然展开训练的时间与步兵相差无几，但坦克方队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作为坦克方阵中的主力车型，日本97式坦克虽然看起来很气派，却有着一个致命的问题。由于战斗频繁，年久失修，很多身经百战的97式坦克早已破旧不堪，关键零配件也缺失严重。官兵们更是形象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老头坦克。
6: 很多啊都是不能动的，学这个少那个的啊，那个坦克你就很复杂，一个坦克好几万个零件，是不是啊？日本坦克来的话呢，我们有没有什么零部件。
0: 作为阅兵总指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当然知道老头坦克的状况，因此当布置任务时，聂荣臻对田深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他指挥的坦克方队不抛锚即可。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苛刻的要求，却仍然让田深倍感压力。此时的战车团能开动的坦克寥寥无几，情急之下，田深带着修理连将那些几乎完全废置的坦克全部拆开，将能用的零配件装到那些发动机和履带传动装置保存上好的坦克之上。就是这种东拼西凑的突击式修复，一个多月后，田深的战车团硬是修复了20多辆坦克。
6: 车呢，就是把它修来修去的，赶快拼上来一下。当时那个训练是非常的艰难的，这个确实是比打仗的任务还要紧张。
0: 不同于徒步方队，战车方队的训练 对场地还有一定要求。

0: 能走开牌面。你不能练牌面的话，你这个训练也是跟实际结合不上，是吧？所以对场地要求是很现实的。
1: 起初训练场设在丰台罗沟桥一带，但忐忑自重过大，没过几天就将路压得坑坑洼洼。于是阅兵指挥部便就近让战车方队在永定河干涸的河床上训练。很快战士们又发现河床土质太软，泥沙容易陷进履带，很难清理。眼看时间一天天流逝，最后战车方队只得转移到北平西郊的永定路到沙沟一带继续训练。北平的秋老虎让战士们吃尽了苦头，烈日炎炎，稍有不慎，战士们就会被坦克装甲烫伤，舱内温度更是高达四五十摄氏度，一天练下来，不少战士都晒脱了皮。
0: 可以烫熟鸡蛋，发动机部分也不知道，就是坦克，关键是没有任何常温设置。当时日本在二战时期，坦克更没有，夏天它热呀，那坦克必须忍着。
1: 经过一个月的苦练，坦克方队已初步具备了编队行进的能力。作为九七式坦克方队的头车，田深所在的指挥坦克至关重要。整个方队的行进速度、行驶方向都需要这个排头兵作为基准。为了让坦克与前面的方队保持适当距离，田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就靠肢体语言。一般的车长在上头，驾驶员在下头，那车长的脚我就可以脚趾踩他的肩膀，制定自己的一个暗号，比如说踩两下就是你要往右，踩一下是往左，这样的人。
1: 但此时的坦克方队却仍然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受阅过程中，为了让战车编队看起来更加威武齐整，除了田深等指挥官的坦克可以敞开顶盖敬礼，其他坦克都要盖上顶盖行进。但是就是这微小的变动，起初却让坦克兵们头疼不已。
2: 这个坦克当中的电台全坏了，没有动画机也要坏。那么你要平常练，除了有一个连长啊头能撑在车子外头来以外，其他的都是在那个盖板底下的驾驶的，你怎么知道是歪的，或者是靠左了，或者靠右了，很难的，非常难的。
1: 面对这个难题，大家一筹莫展。关键时刻，功臣号车长董来福突然想到了一个妙招。作为人民军队第一辆作战坦克，从东北一路打到华北的功臣号屡立奇功，他的车长董来福更是坦克方队中的传奇人物。熟知坦克结构的他打起了潜望镜的主意。
3: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放，从那旁边那个撞到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着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1: 历史时刻的到来总是让人激动不已，得知阅兵确切日期的官兵们情绪高涨，几乎彻夜未眠。阅兵前一天晚上，为了让头上的钢盔更加明亮，战士们直接用机油进行擦拭，崭新的军装整了又整，生怕有一点褶皱。
2: 我们把它喷的漆很漂亮啊，很漂亮，喷了漆编了号，很漂亮。我们当时心情呢是万分的激动的了。
4: 哎，那个时候大家都激动吧，明天要阅兵了，大家凡是思想都是很高兴。
1: 与激动的睡不着觉的战士们一样，这天晚上开国领导人同样彻夜未眠。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但千头万绪的工作却让他一直工作到了次日清晨六点。身为开国大典总负责人的周恩来更是四天四夜没有合眼。当晚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仔细检查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此刻，一个伟大国家的脉搏已然跳动，他的缔造者们将和天安门广场一起屏息凝神，期待着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4: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
5: 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

0: 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1: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2: 那一下去买那食品呀，他放好几座山里，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3: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4: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1: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0: 60年，从钢铅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7: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

0: 在一起的。
1: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2: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合进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0: 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陇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陇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 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六成，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2: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2: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3: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4: 同时，

0: 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9: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0: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

0: 有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

0: 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开挖直径16.68米，国内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
4: 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
3: 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
4: 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5号，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守正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网上舆论引导、网络风险防范、网络生态治理、网络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全省网信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向好。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刘宁强调，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高举思想旗帜，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争取人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统筹线上和线下，及时消除各种风险隐患，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综合施策，不断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加强网信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加强能力建设，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实施网络安全重大任务，扎实推进六张网，特别是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深化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防范，全面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党的领导，汇聚保障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信息沟通、会商研判、协同处置、联合执法，加强网信系统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局、省通信管理局汇报发言，张威、安伟、张雷鸣、李涛、郑海洋出席。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开挖直径16.68米，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15号，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中铁1662号盾构机整体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

0: 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逻辑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
1: 信阳市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信阳固始县与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携手打破行政壁垒，共建中部地区首个省际县级产业合作区，两地群众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共享红利。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桥东头是安徽叶集区，桥西头是河南固始县。清晨的豫皖省界始河大桥上，跨省上学上班的车流川流不息。新学期伊始，固始县陈林子镇的王梦楠跨过始河大桥，到叶集明强学校开启新一学期校园生活。像王梦楠一样，2400多名固始籍学生在叶集跨省就读。固始县陈林子镇家长陈亚运：
3: 我们去县城的话比较远，有50-60公里，这边虽然跨省了，交通都还比较方便，现在享受的待遇跟那本地学生是一样，没有户籍限制。
2: 不仅上学无门槛，跨省就医也实现了零跑腿。过去固始患者跨省就医需垫付费用，起付线约2000元，如今起付线降至400元，报销比例也与本地基本持平。56岁的陈林子镇红花村居民江兆琴在叶集做完手术出院时，就直接完成了报销结算。红花村宣统委员陈红军：
4: 到叶集看病比较方便，坐公交车也就2-3块钱。前几天呢，江兆琴农忙的时候呢摔倒了，盆骨骨折，一共花费了8000多块钱，报销了7000多。
2: 民生同城的背后是产业协同的强力支撑。2025年5月，安徽河南两省联合发布叶集固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这是中部地区首个省际县级合作区。两地联合编制产业地图，共建竹木家居、绿色建材等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园年产值超40亿元。目前两地相互投资企业已达136家，带动就业近3000人。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的张善亮就把厂子开在固始县。
5: 在固始办企业，上下游产业相邻，配套齐全，订单多了，成本降了，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了。
2: 按照规划，始河两岸将建设5平方公里晚育产业合作示范园，重点培育智能家居、新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汽车配套4大产业集群，打造人口超50万的新兴中等城市。目前两地25项69个重点合作事项稳步推进，204项跨省业务实现异地办理。信阳市固始县始河湾发展改革试验区党工委书记于运科：
6: 我们示范试验区内安徽籍企业已经达到136家，在园区企业总所得70%以上，年产值突破40亿元。今后持续深化与业绩企业协同发展，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上持续发力，让始河两岸人民享受到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
0: 成本高、进村慢是不少县域物流配送的痛点。在鹤壁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一套快递3段码互认系统解决了大问题，城乡快递配送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1: 家住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的王素娟平日里经常网购，今年8月底，村村通便民服务站点直接落户村里，这让一直困扰她的取件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7: 原来拿快递3-4天取一次，开通了这个点一之后，收到体验码就是1-2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1: 过去网购的商品由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到4-5里外的乡镇站点，王素娟每次取件骑电动车往返就要20多分钟，而且各家快递送达时间不统一，跑一趟还不一定能取全，包裹在站点搁置好几天是常事。针对快递分仓分送、各跑各的线、重复进村等县域物流长期存在的问题，2023年7月，位于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的鹤壁快递村村通园区投入运营。 园区内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五家快递企业打通壁垒，创新推出快递三段码互认技术，从分拣源头破解困局。产业园运营负责人史修峰：
8: 这里面每一个格口都对应一个称点和一个三段码，三段码是我们的这个称级站点的编码，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个称级站点五个品牌全部统一化，全部统一的一个编码，这样五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只要识别到同一个码，所有的货都会落到同一个包里面，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1: 依托这套编码技术，园区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模式。原先需要五个人、五辆车分别配送五家快递公司快件，现在仅需一个人、一台车就可以完成10个村点的快件派送。模式落地3年，园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目前日分拣量突破10万件，较此前增长60%以上。史修峰：
8: 这10万件包裹，一天分拣也就是4个小时就全部分拣完了，这个时间比我们每家品牌单独分拣的时候压缩到1倍以上，运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9毛到1块，现在压缩到单件5毛5。原来称点取货，需要2到3天才可以收到货，现在是1天2派，当天到达这个场地的货都可以全部送达。
1: 高效的配送红利直接传导到乡村末梢。善塘镇东海头村距离县城物流点50多里，位置偏远，过去因货量分散、路途遥远，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配送。自从村村通站点投用以后，这里的快递业务发生明显改观。东海头村快递便民服务站点负责人李红菊：
9: 刚开始是100多件，现在平常就那最平常最少是都300件，是最少了，多了是都甚至达到600件。原先都是光那年轻人买，现在老人都会买，那70多那老头老婆也都会买，他都会来拿快递。
1: 快递进村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打通通道。东海头村80%的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通过成熟的县乡村物流网络，本地花生得以顺畅向外销售。目前，浚县43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物流网络全覆盖。今年7月，浚县快递共配三段码互认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白四物流产业园年营业收入突破54亿元，持续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道。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河南林地占比近三成，十四五时期，全省林下经济经营面积1870.95万亩，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中药种植户李爱粉在海拔800多米的大山中种植了500多亩黄精。这几天已生长4年的200亩黄精正在收获。
2: 黄精今年价格非常好，一亩地也能卖到3-4万块钱。
1: 三门峡卢氏县平均海拔1220米，森林覆盖率70%以上，适宜中药材的种植生长。中药材种植面积常年在65万亩左右。当地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扩大中药材深加工，其中连桥产量占到全国1/3。卢氏县柏坡村种植有连桥、黄精、胡参、苍竹、五味子等10多种中药材。卢氏县范里镇柏坡村党支部书记杨向坡：
3: 我们村啊，光中药材这一项，每年能给群众带来收入1700万元以上，人均8000元以上。
1: 河南地跨四大流域，兼具南北气候特点。2025年，全省林下种植养殖面积600万亩以上，森林食物年产量达717万吨，森林米袋子、果盘子、油胡子的作用不断凸显。地处大别山腹地的信阳新县，依托自然和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壮大油茶产业。金秋时节，走进新县林业局实验林场油茶基地，饱满的油茶果挂在翠绿的枝叶之间。再过1个多月，这些油茶果就将迎来采摘季。新县林业局苗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胡春海：
4: 苗圃中心

0: 个米叫白花米。
1: 胡新华说，伏牛山四季蜜源充足，无污染，特别适合中华蜂养殖。
0: 你像桃核、光核、梨核，还有其他呢，梨子核了，包括咱们家那黄花苗核了，那都是药材核。一年收割蜂蜜2000多斤，这那个效益也不错。
1: 从卖农产品到服务体验经济，林下经济的价值链正不断向上延伸。洛阳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在洛宁县吕村国有林场开展特色自然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游玩体验中感知大自然。学生张希远：
2: 感觉最近和大自然的接触就是很少很少，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很多我们在平时县里面得不到的知识。
1: 目前，洛阳林地总面积达1278万亩，森林覆盖率45.8%，森林蓄积量4590万立方米，优美的林业生态成为洛阳最亮底色。国有洛宁县吕村林场副厂长马明明：
3: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让更多人能够亲近自然、贴近自然，是我们林场转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15五吕村林场转型发展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将通过3到5年的时间，将吕村林场的自然教育活动打造成全省标杆，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目前，河南省林下经济已形成林药、林菌、林禽、林旅等多元发展模式，形成豫北南太行、豫西伏牛山、豫南桐柏大别山三大产业带。今年，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四大槐药、蜜银花、玉丹参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改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为林下经济的长大变强搭起阶梯。
4: 驻马店雀山县通过改造传统养殖模式，补齐产业短板，推动肉羊产业从规模养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5: 在位于雀山县的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打造的智慧数字牧场科技范十足，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羊舍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赵和静：
6: 全面实行生产经营信息直连直报，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疫病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5: 针对中小养殖户技术薄弱、资金不足、销路狭窄的发展难题，雀山县通过政府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创新推行统一提供羔羊、统一技术指导等六统一服务模式，使每只羊育肥成本降低250元，利润增加500元。在竹沟镇养殖户的羊舍里，肉羊膘肥体壮，长势喜人。其中一栋羊舍的800多只肉羊已顺利完成育肥，将赶在中秋节前装车外运，发往广州等南方市场。河南合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永平：
7: 我们对这个养殖户啊，这个资金帮助这一块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大概50%到70%左右的资金帮助，他们一年可以养2到3匹嘛，大概每年出栏在25000头左右。
5: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壮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雀山县肉羊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产业竞争力稳步增强。目前全县标准化规模肉羊养殖场已发展200多个，其中年出栏5000只以上的规模化基地有54个，活羊销售已占南方市场的60%左右。今年上半年，本地肉羊存栏23.91万只，出栏15.87万只。雀山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
8: 下一步，雀山县将持续强链、物链、严链，加快培育区域公共品牌，推动肉羊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迈进，让雀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群众镇守的致富羊。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

0: 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动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监管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拓展开放赋能格局。
1: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用药痛点难点，通过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
0: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其中河南两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两个案例都具备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
1: 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河南省多地八月发生强降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有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安阳、洛阳等八市1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申请人可以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我省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南部23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17号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8号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那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送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鲜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森柏树荫颗粒免费送酒。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了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剧目之一《包公辞朝》。王强呢，为了夺取江山，将宝蜡爆炸的事情呢，嫁祸于杨家。宋王听取了谗言，要将杨家满门问斩。佘太君呢，从小是生活在一个爱国名将的家庭里，小的时候受他父亲兄长的影响，就是一名机敏善骑射、文武双全的女将。他少年时呢，就与普通的大家闺秀不同，特别的喜欢研习兵法，精通将略，把戍边御亲、保卫疆域、守护中原民众为己任，协助父兄练兵把关，已经具备巾帼英雄的气度。佘杨两家结亲后呢，夫君边关打仗，他在杨府内组织男女仆人丫鬟习武，仆人的武技和忠勇之气个个都不亚于边关的士兵。这么一位女将士来到宋王和王强跟前儿问罪，她不慌不忙上书陈述杨继业战死的缘由以及宝蜡从何而来。可是宋王他相信吗？

0: 何之罪？
1: 臣妾正为此事请罪贬冤而来。
0: 此王杀家，罪证不赦，亦有凭有证，何便只有
1: 万能所

相亲，老令公一令妹金钟飞为江山穿堂令人那闹钟，为江山不见家难是张陈所还钱，你把俺家庙中去打开令口看家的令口嘞，这都是谁一定嘞

皆是我征婚未婚，杀乱臣出不归，已经来人。

going

0: 天子宝剑，带领三千云龙军，去到天波阳谷，将杨家万门大小府里良友老臣，帮助我们开刀问斩令。
1: 灵王帝驾就冲恩，讨伐杨通。

0: 听众朋友您好，寇准呢是北宋的政治家、诗人，杨家为宋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穆桂英所唱的那句：“那一阵不上俺杨家兵啊。”杨家辈辈是忠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就要将杨家午门问斩，君臣上下人心惶惶。寇准说了，倒不如将我一同问斩。宋王还真允了这件事儿。唉，我们接着来听戏。
1: 与他去变

0: 要斩，
1: 罪一则不赦，
0: 你一定要杀，
1: 无义一绝，
0: 你这一定要斩要杀，老臣我倒明白了。
1: 林伯克兰，
0: 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差莫良过。你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你是见到小侯必来相标，边关的平静要杨家忠臣良将还有何用？不如斩尽抹杀去，是也不是？什么这个那个？为了宋氏江山万岁，休闲兵儿稳坐龙墩，听老我臣。

刚正不阿的包拯不畏权势，满身正义。他和王强见面之后呢，为了保住杨家，一定要先斩后奏。听听包拯是怎么说自己这么多年断案的：打你王强，看我敢不敢。

抹。

0: 将，
1: 老子跑上金殿去，
0: 王朝马汉。

俗话说树大招风啊，

误会有些小人，比如王强，他看到了宋王对杨家有恩赐，心中愤愤不平，知道要安葬杨令公，宋王要去吊祭，他暗通宵后假装进献，在宝蜡当中放入机关，在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继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在王强的陷害下，宋王到底有没有将杨家满门问斩？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曲剧《包公辞朝》。

0: 太君，将凤凰御驾接同寇老天官前来调集来了，
1: 传出有言
0: 是。

帅这样言招，随儿纵报，接下来吃万岁恕罪。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3: 第13集。
6: 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呢，最多也只能支撑2个月。2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处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老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 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卢广生开门见山，人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人工的意见。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哦，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国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 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啊。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啊。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朝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6: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8: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6: 蒋介石见面便问，
8: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6: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
8: 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说说李济深，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
6: 是的。是什么？
8: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嗯，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啊，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嗯，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嗯，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哦，我们自己。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啊，但说无妨。毛人凤赶紧汇报，宋子文去找过你。蒋介石又不耐烦了啊，这个我知道，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毛人凤头一低，啊，知道，总裁。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9: 我。
8: 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背两句给我听听。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啊，动静如何？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声

0: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
1: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四集。
2: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

0: 哎，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星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楷、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江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江世飞不说话， 姜世飞想了想，

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啊，江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江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啸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

汪峰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

0: 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风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风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说给相爷送礼送多少，您能见根毛吗？可不是怎么的，哎，您在这受清风太不容易了，兄弟我有点小意思，看看怀里掏出两包，看看两个小子，哎不不，这不合适，这不，哎别客气，收，两人拿手一掂的，指甲盖一抠着纸一看是银子，嗯，五两，俩人乐了，哎呀兄弟，冲你这回啊，我到里边把大管家找来，要不然一级一级往里报，你等着吧，怎么也等啊半个时辰，我这直接给你找家，等着啊。这秦二狗子噔噔噔噔进去了，时间不大，真就把大管家秦福找来了。秦福一边走一边剔牙呢，是吧，狗子牛子什么事？哎呦，大管家，来了高人贵客了，留守宗方来了。什么事？这小知道宗方跟秦丞相不和，老宗这个老岳家多头之后，宗泽是岳飞的师父。宗方来干嘛来了？干什么玩意儿？我当什么事你找我？送礼来了。送礼有我什么事儿？你看，这是转身要走，诸葛瑾赶紧过来。哟，大管家您好啊，来，小的有点话说，你快干什么？快来，有点好东西，我就给您留的，是吧？嗯，有什么？诸葛瑾一伸手，十两银子，买包茶一盒，嗯，十两论说不少了，干一年能挣几两银子？这不合适吧？对，还有您看，我这有一颗呀老山参，不够一千年，也够个七八百年。这要是把它服下去，嘿，白头发能变黑，滋阴补阳。我告诉您，您瞧瞧，嗯嗯，是还是？看看，黑灯瞎火看不明白，干巴巴的这么一条子。哎呀，小兄弟，你看这多不好啊！给你父母？不，您呐就是我父母，您收着吧。哎，那我不客气啊，好。哎呀，有什么事？是老山参吗？哪儿啊？大萝卜晒干了，用黄土蹭了蹭。再晒再蹭，你想诸葛瑾哪来老山参给他呀？不过这小子确实是眼人是黑的，银子是白的，认钱不认人。主人吃肉，他喝点汤。秦桧你贪污，我得借点光。再看这秦福啊，哎呦笑的纹溜全出来了，跨门槛来到外边，哎呦，留守大人您好啊，哎呦您发福了，小人秦福给您磕头了。哦，免礼，大管家，麻烦你，我要见秦丞相。行，哎呀，您呢？就是您来吧，别人见不着。秦丞相有病啊，我给你请去啊。您等一会儿，等啊，这小子噔进去。宗方嘴没说心的话，诸葛瑾这小子脑子太好使了，也不拿着什么玩意儿，就能把秦福打发乐了，都不容易啊。一般拿点银子不好使。再说秦福直奔书房，秦桧干什么呢？确实病了。秦桧这些日子是倒霉起手，灵隐寺降香遇见风僧，把他说的心里这个腻味，说他要上望乡台快死了。回家路上众安桥施权行刺，虽然没有杀了他，施权的刀落下来把他后背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上点药还没好呢。那还不说月雷上坟，杀了冯忠，淹死冯孝，又是岳云闹家宅，他闹得日夜不安，真病了，这两天都没起来床啊。岳雷被压到府里，他也没有精神头审问。今天下晚好一些，叫来罗汝吉、莫其谢和王炳武，和这三人商量，把岳雷抓住了，咱们怎么办？是把他杀了斩草除根好，还是留着做诱饵呢？罗汝吉就说，要我说就杀了。莫其谢说不对，咱们抓住岳雷不杀，把他放着，岳雷还有那么些兄弟呢，还有那么些朋友呢，一定到这救人，来一个抓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反正现在岳雷飞不了跑不了，压在水牢里呢。秦桧说也有理，不过明天可是4月15啊，皇上御考王大鹏，能不能有人搅闹？就在这阵儿，秦福进来了。相爷，哦，什么事？留守宗方从西夏回来了，给您送礼来了，这是他的

0: 门贴，宗芳，嘿嘿，这想到我和宗芳素无往来，什么孩生日、娘满月、婚丧嫁娶，一文钱都不过他给我送礼。不对，礼下遇人必有所求，是为岳飞是来的。哼，岳飞死了，你又能把我怎么地？我岳雷是来的，那你可找倒霉。你只要进了我的府门，你息无想出去。不过这宗芳跟他爹宗泽一样挺倔，要当人面说我三言五语的，嘿嘿，给我下不来台呀。我是贱是不贱呢？秦桧没言语。就在这阵儿，王氏进来了。哟，相爷琢磨什么呢？哦，宗芳来送礼来了。我琢磨是贱是不贱。
1: 嗨，官儿不打送礼的，你就叫他进来呗。
0: 哎，那礼是好收的吗？一定有事。
1: 哼，礼先收下，至于事儿办不办，那再两说着。
0: 嗯，有礼。如果真是为岳雷而来，要是跟我翻脸，禀武啊，相爷，去，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派人给我埋伏好，把宗发给我抓住，打入水牢，一块杀了。
1: 是，王兵武答应一声，转身走了。秦桧叫人赶紧给更衣，换好衣服，擦了把脸，胡子梳了梳，有两个貌美的丫鬟扶着他，奔大厅。罗汝吉、莫七谢在后边颠颠像狗一样跟着。随后有两个人来保镖，谁？最近府里来两个指挥，接替冯忠、冯孝，一个叫杨玉山，一个叫杨玉海。这俩小子是哪的？是张俊手下的谏官，手脚挺利索，有两下子。冯忠、冯孝死了，秦桧身旁没人呢。杨玉山、杨玉海来了，陪着秦桧来到客厅，往这一坐，
0: 传话吧，叫那宗芳进来。
1: 是，
0: 管家出去了。
1: 哎呦，
0: 宗老爷，哎，我可好话说了三千六啊，相爷有请。
1: 多谢大管家，来，东西抬进来。把东西抬进来，进了院放在西厢房这儿，有诸葛瑾等人在这看着。呼啦过来四五个人，哎哎，拿着拿着，朱兄，哎，朱弟兄，哎，过来过来，来来来，没别的小意思，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两。诸葛瑾把钱都给散了，秦府家奴得了银子，嚯，也不横眉立目了，也会乐了。
0: 诸葛瑾心的话先叫你乐，一会儿啊你连哭都哭不上溜。秦福说，几位请到屋里待茶，来来来，我招待。他把诸葛瑾等人让到屋里，准备了点心、茶水，牛通就在这大台河里蹲着呢。心想，怎么着，有水有吃的，没我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回我算倒了霉了。
1: 咱们回头再说宗芳，领着儿子宗良大步来到客厅，来到里边，秦桧站了起来，不笑强笑，皮笑肉不笑。哎呀，原来是宗大人。老父染病在身，未能远迎，往期恕罪。老丞相，一向可好？我来的鲁莽，望其海涵。哎，别客气。这是我儿子宗良，快见见秦丞相。
0: 嗯，丞相你好。
2: 呀，
0: 秦桧一看，呵，这个大个子，这宗良长得跟宗芳不一样。宗良像那爷爷，身高丁丈，黑悠悠一张面皮，两道刷子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边络腮的胡子茬，肋下佩剑往里站，像半截黑塔一样。秦桧心的话，这一会儿说茶了，可得小心这个宗良。秦桧往这一坐，杨玉山、杨玉海左右相陪，莫七谢、罗汝吉在旁边打了个座位，跟着宗芳见个礼。宗芳往这一坐，身后站着宗良。宗良的大眼睛叽里咕噜在琢磨，琢磨什么呢？他在看秦桧的脖子汗口开没开，哪块下刀好。杨玉山、杨玉海手扶肋下腰刀，盯着宗芳、宗良，意思是只要相爷一声令下，把他们两个剁了。大厅上表面看气氛融洽，实际是剑拔弩张。秦桧说，宗老将军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哦，一来我带点礼物聊表寸心，二来嘛有一事相求。
0: 宗芳把礼单递过去，秦桧接了过来一看。

0: 上边写的都是奇珍异宝，世上罕见的东西。你别看秦桧那么有钱，还爱财，属刘海他妈的，所以还客气两句。哎呀，宗大人，可别叫你破费，老夫这什么都不缺。还是把东西带回去吧。不，还是收下吧，不成敬意。好，那我就以实为实了。钱夫啊，这有礼单，照单收下。
1: 是。
0: 钱夫接过礼单，转身出来了，来见诸葛瑾。哎呦，小管家，相爷叫把东西入库呢。好好，您看没有，这三个大盒子，这上面都写清楚了。啊，那这个呢？书中暗表，最后那盒子，那里边装的牛通不是礼物。诸葛瑾心的话，你抬他干嘛呀？哦，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得交给相爷亲自要，不在礼单上写着呢。
1: 哦，明白，来，抬走，
0: 把那三个盒子打开，照礼单一收，抬走了，就把牛童这盒撂下。牛童在听着，哎呀，郝玄，要把我锁到库里啊，我就出不来了。再说秦桧，宗大人，到这儿有事吗？
2: 啊，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
0: 你猜对了。我有两件事。哦，秦桧想，能不能是为岳飞、岳雷而来？要提这两件事儿，门都没有，别的好说。
2: 哦，请讲。
0: 啊，我这次回京城，哎，万岁才给我半个月假。你说西夏到这儿路途遥远的，好容易到家又得走，我想多住个三个月、五个月的，望丞相在万岁面前美言。另外，西夏连年遭灾，国库空虚，是否向万岁发点赈灾躺银？哦，秦桧想，我说宗方怎么这么大方呢，给我送这么多礼呢？啊，叫我从国库给他往外拨一点，这好办呢，国库的钱也不是我们家的。行，好吧，老夫一定奏明圣上。至于行不行，那就看万岁的龙意了。
2: 只要丞相说没个不行，
0: 好，那我一定给你办好，放心吧。那么要是闲暇无事，多到我这儿坐一坐，这话可就往外撵了，意思说你没事该走了。宗放心的话，正题还没谈呢。哎呀，怎么能拐到岳雷那呢？哎，有了。秦丞相，我回家三天了，耳朵啊灌满了，说岳飞要造反，万岁赐他一死，都说证据不足，死得太冤。秦桧心想，真提到岳飞身上了。
2: 啊，
0: 宗老大人，你远在西夏不清楚，要不说人心不保，步步保寸。你说那岳飞官拜武昌开国公，官高爵显，不思报国，竟然在诛仙阵按兵不动，私通北国，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还纵容着军兵抢劫民财，实乃可恶之极呀！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哦，宗方心的话，这些罪都是你的，你安到岳飞身上，说死我都不信。
2: 哦，
0: 真没想到哈！岳飞当初你说河北三战三胜，诛仙阵打破金兵，怎么变成这样了？可不是吗？他的居家满门怎么都发配了？
2: 是，
0: 都到云南去了。哎，我看普天下画影图形抓岳雷，这岳雷抓到没有？
2: 还没有，
0: 没有。宋方吓坏了，他不承认怎么办？
2: 哎呦，他要说带着呢，我好说不在。
0: 哎，有了。诸葛瑾、庄月云吓唬秦桧，秦桧都昏过去了。我呀，就顺着这条道说。
2: 哎，说起来，丞相你别见笑啊，咱们不是外人。昨天晚上我偶得一梦啊，梦见月云来了，跪在我眼前哭，说他兄弟上坟烧纸，被祸遭擒，叫我多多关照。我当时惊醒了，等我刚闭眼睛，岳云又来了，冲着我破口大骂。他说：“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就无啊！好不应该你不关照我兄弟，你拿。”

0: 真想不到，你说我父亲死，我一梦也得不着，这岳云死，我得两梦，能不能就纠缠不休呢？丞相啊，我想见见岳雷，不知道丞相可否？秦桧的脸唰就撂下来了。是啊，老岳家和老宗家三辈都有交情，你哪能不惦着呢？梦是心头想。哎，丞相，这可不对，交情是交情，岳飞成反叛，我宗方也有数，难道我能跟他一样吗？哎，这话有理，不过我们有交情，我就不能不关心，我看一眼也就尽到了做朋友之道而已。嗯，好，秦桧想，我把岳雷带，我看你怎么的，如果你胆敢伸手救岳雷，立即叫你碎尸万段。来呀，把岳雷带上来。是，乱奴们答应一声转身走了。岳雷在哪呢？压在水牢里，老秦家私设水牢，就在花园西北角着，有个大铁门，水牢啊周围是高台，底下池子，在池子里有几根铁柱子，柱子上面有吊环，被压的人呢给推到池子里，水齐胸，把头发打开给网在吊环上，人绑在柱子上，下半身泡在水里，甭多呀，半天腿就肿起来，叫你跑都跑不了。岳雷就被泡在这儿，一天给一顿饭，现在压了两天多了，岳雷下半身都肿了，一动动不了，你想头发揪着就靠在这柱子上，往这一站谁也受不了，心里难过又着急。尤其是昨天呢，他见着失权了，失权众安桥行刺受伤之后被推到水牢，没有半天带走了，后来跟人说了被处死了，岳雷心如刀扎一样啊！为了我父亲施将军又死了。就这阵儿，嘎啦吱扭当，铁门开了，恶奴过来，稀里哗啦把岳雷提上来，头发放下，然后拽到上面之后绑绳给捆好了，俩人架着走，往前去。这是什么时候？定更已过，天已经黑下来了。岳雷不知道他们往哪架他，奔大厅渡过西厢房。太巧了，牛通啊就在西厢房的大台河里头呢，时间太长了他也定不住了，在台河里啊站不起来，坐不下，蹲不了，得蜷着，他难受。天一黑，他就把台河啊嘎嘣里边的锁打开了，支了有三寸多宽的缝，干嘛呢？看热闹。嘿嘿，这么多挺好。哎，他正看热闹，有人架着岳雷就过来。牛通眼睛挺尖，
1: 爷哈，妈架谁？
0: 恩人，
1: 这不我二哥吗？哈哈，二哥嘞！
0: 夸，他把盖儿给周开了，啪，盖儿碎了，噌。牛童出来了，一伸手把台木盒的扁担抄起来。
1: 二哥耶，我救你来了！噔噔噔噔
0: 噔噔，他跑过去。家奴们一看是牛童，吓得妈呀一声，四散逃奔。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1: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3: 上文书说道，家奴们一看是刘通，吓得妈呀一声，四散逃奔。扑通，岳雷趴在地上，为什么？他腿站不起来呀。牛童到了前线，哎呀，二哥快起来呀！哎呀，兄弟啊，你怎么来的？宗大人带我们来救你来了，快走！哎呀，我走不了。哎呀，你快起来呀！他一拽岳雷，哗，家人又围上了。哎呀，这黄毛小子上次来一回，揍他打他，乒乓乒乓，兵刃上来了。牛童一看，要给岳雷解绑，解不了。他要有刀子就好了，一挑就开了。没有，再说岳雷就是起来也没有用，他腿不能动。没办法，牛童抡起扁担了，哗咔嚓。打躺下两，呜一下子又打躺下两，冲着里边喊：“我说里边干什么的，快出来呀！我二哥救出来了。”其实屋里头已经听见了，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峰听见外边有声音，想闯不想闯，闯不出去。为什么？教师爷徐成啊，领着八个恶奴堵在门口，这伙人刚往外冲，徐成说干什么？不许动！你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们是岳家军的人，来救岳雷了，快闪开！说着，噌往前近身，那凉行唰就是一刀，吓得徐成往旁边一闪，摆刀刚往前近招，那边又过来一位，谁呀？周青，噗的一下子，正扎在腿上，把徐成疼的哎呀一声，噌窜出多远，扑通坐在地上，啊！那几个恶奴就挡不住了，这几人呼呼全冲出来，来到外边一看呢，呵。牛童那边打得热闹，被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牛童是边打边喊，身上带两处伤，全仗着他皮粗肉厚，不在乎。他一个人呢，这边交战还得护着岳雷。诸葛瑾说：“咱们兵分两路，二位老英雄，你们呢到里边救宗方父子，我们救牛童，然后呢到大门口聚齐，冲出去找姬青、宗仁、宗义、宗志，你们仨跟我走。”好了。再看周京、梁兴两口刀杀奔大厅，厅里已经得了信儿了。这边有人来救岳雷，恶奴到里边告诉秦桧说：“可了不得了，黄毛小子把岳雷给劫去了啊！”秦桧说：“宗将军，到底怎么回事？”这宗方没敢说，猫不清怪不是怎么回事。宗良嘴快：“老贼，告诉你实话吧。”我们爷俩今天到这儿就为救岳雷，今天你痛痛快快放了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我要你命！说着往前噌一近身，擦啦抽出兵器奔着老贼刷就过来了。身后站着俩呢，谁呀？杨玉山、杨海山呢？这俩身子更快，唰往前近身，腰刀抽出来，擦啦一挂兵器打在一块儿。秦桧吓坏了，连连后退。你想造反是你逼的，我禀明圣上，杀你的全家。怕我就不能来。老贼，你刮进民脂民膏，上欺天子，下压群僚，陷害京中大帅，我今天要你的性命。苍啦啦，宗方也拼了，手擎宝剑往前近身，唰，干嘛要扎死秦桧？就在这阵儿，里屋的门呐咔就开了，噌窜出个大和尚来，一下子就站在了秦桧和宗方的当间，手中的方便连环铲一颗，宗方的兵刃，啪啦啦啦啊！宗方差点把兵刃扔，抬头一看，眼前站着僧人，四十多岁，身高体壮，牙耳毫毛拧劲儿朝上长，连鬓络腮胡须，浑身短衣襟小打扮。弥陀佛，宗方，你是找死了！凶僧，你是何人？我乃昭庆寺长老，人送外号铁的金刚，我叫慧灵。宗方。你真没出相爷所料，你竟敢来救岳雷，真是胆大包天！是你接招，哗楞楞唰，方便连环铲奔着宗方拍了起来。连环铲的铲头啊，跟那小铁锹似的，分量特重啊。宗方不敢用剑接架相还，因为两个兵刃碰到一块，剑飞飞了不可。慧灵怎么上这来了？诸葛瑾冒充岳云搅闹家宅，秦桧害怕，叫和尚给他镇宅。同时，这和尚一身的好武功，可以给他看家护院，就养在院里。刚才秦桧在书房的时候，听说宗方来，就有防备了。告诉王兵武，你叫铁臂金刚，藏在李家屋。一旦有事，你们俩出来，把宗方给我乱刃分尸。要不然，秦桧不敢见宗方父子，他心里有底。

这边啊，铁臂金刚拦住宗方，宗方不是对手。那边杨玉山、杨玉海双战宗良，秦桧呢，在这还哆嗦呢，不知道怎么好呢。后边雇着这一身手，你快走吧！谁呀？王炳武一下子把他拉到暗间去了，暗间有密室，走了。霍奇谢、罗汝吉吓得钻到桌子底下，不敢出来了。这阵儿，宗良手中兵器上下翻飞，猛然唰啦一招，噗，把杨玉山砍伤了，胳膊咔嚓一下子差点砍折了。杨玉山疼得哎呀一声哭啾，坐在地上。剩杨玉海，杨玉海手中单刀上下翻飞，三招五式，被宗良一脚给踢得哗的一声，后脑勺撞到柱子上，当时绝气身亡。宗良说：“爹，快跑！我疼！”他窜到门口，门口有人堵着呢，唰唰几下子杀条血路。等他出来，回头一看，门口封死了，他爹还在屋里，没办法，杀回来，杀回来，先把他爹救出去，救不出去，救这个和尚太厉害，把宗方缠住了。和尚想，秦丞相拿我当这份的，我要不露脸立功，对不起秦桧，所以玩命。爷两个打一个不是对手啊！这是王炳武又上来了，就在这阵儿，外边哗一阵大乱，谁来了？梁兴、周青两口刀上下翻飞，窜到里边高喊：“宗大人，快跟我们走！”噌，到近前唰，奔和尚下盘就是一刀。和尚吓得往旁一闪身，撤兵刃，宗方往外跑。宗良奔后，有周青、梁兴挡着和尚，挡着王炳武。王炳武还不知道好歹呢，就那两下子不怎么地，太想随后追呢。宗良猛然一回身，刷刷刷，三刀啊，扑的一下子砍在了肩头。王炳武疼得一捂肩膀。这个功夫，爷俩冲出去。再说梁兴、周青一看宗方父子一走，不带脸战，气了和尚也窜出门外。来到外边一瞧啊，那边已经救下刘通。给岳雷挑开绑绳，韩启凤把他背在身上，韩启龙在前，诸葛瑾断后，四个小伙子正往外杀。良心高喊：“诸葛瑾，等我们一会儿。”再看四面八方人往这聚啊，串的我也响了，嘡啦啦啦啦啦，快来呀，抓反叛呐！呜、哦，越聚越多。良心高喊：“呔，秦府的人听着，我们是岳继军的人，今天来救岳雷了，让我则生，拦我则亡，冲啊！”哇、哦，往门口去。秦福一看，可麻爪，我的妈呀，闹了半天是老岳的人呢，哎呦，这可沾包了，哎呀，怎么办？王炳武捂着伤口出来了，秦福快关府门，把他们关在院里，他们就走不了了。哎，秦福噔噔噔往那跑，王炳武说：“大和尚，快你也到门口去。”哎，慧玲拎着茶盏噔噔噔也过去了。要是把大门插死了，里边这几个人有天大本事也出不去。就在这阵儿，在门外惊动了大将吉青啊。吉青在门口看着马匹兵刃，听见里边杀声阵阵，兵刃声叮当之响，心里着急，可是不敢进去，因为把马匹兵刃丢了，那么就谁也走不了。手中擎着叮叮狼牙棒在这看着呢，一看大门关上了，这回真着急了，把里边人都插了怎么办呢？嗨，别关门，蹭蹭蹭，三步两步来到台阶上，用膀子哐哐一扛，这扇门咣就开了。这扇门没开，嘡嘡嘡几下子，咔嚓，这门可就开了。门后的恶奴被这门闪的扑通扑通摔倒七八个呀，哎呦，里边蹭蹭又出了两个恶奴。大将吉青手中叮叮狼牙棒，嗨，哗的一下子倒了四五个，一反手又倒两三个，哇，往里一推，慧灵和尚窜出来了。什么人？你家大将吉青师爷。哟，你看眼前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往这一站太凶了。哗啦啦啦，方便连环铲走下盘，被双腿打来。只见吉青他了，用手中兵刃往外一挂，嗨，打！俩人在门口站在一块儿，门开了，门前又有吉青接应，就好办了。里边众将呼呼呼赶快往跑，断后的是诸葛瑾。诸葛瑾退下台阶以后，一回头瞧见了吉青，快，谁给助阵？梁兴上去了，周青也上去，三个打一个。慧玲不行了，没有几招啊，双腿被吉青给他打折了。慧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台阶下，疼昏过去了。哼，找死，快走。来到外边各自牵过坐骑，尤其是二公子岳雷，他的马是诸葛瑾给骑来的，把岳雷赶紧扶上马。岳雷的腿啊都肿这么粗啊，像木棒子一样不会动啊。怎么样，你能不能带凳

将就，我做到马上就行了，也比你们背着我强啊。来，把枪递给我，把枪递给他。岳雷掌中脱枪，随后催马保护着往大街走，奔十字街。诸葛瑾怎么办？不要紧，宗仁有马，递给了诸葛瑾。宗仁、宗义、宗智滋溜走了。宗仁、宗义、宗智不跟众将去了，因为他们的武功不行，去半路上也是白死。再说秦桧府主将死的死，伤的伤，一时不敢追赶岳家军的人，赶紧报告秦桧怎么办吧。秦桧传令通知武成兵马司，派人派御林军捉拿岳家军的人，院里有人掩埋尸体，打扫血迹，受伤的赶紧抬走。这边乱咱不提。再说诸葛瑾等人保护着宗方、宗良、岳雷往十字街去，正往前走，前边到炮声一响，眼前一支队伍横竖去路，站住，干什么的？诸葛瑾说，别管干什么的，给我冲。哇，一冲就过去，这几员将像猛虎一样，尤其那牛头乐着，哎呀，这回打着痛快，随便打造吧，大爷，冲过去，又走了不到半里地呀，突然唰啦，一哨人马横入道路，只见为首一个人高声喊了一声，站住，哪来的？吁，哎，吁，哟，老少众将一看吓了一跳，眼前有1000多人，不是官军，全都是大不罩头，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手中一口单刀，为首一员将，这员将长得太凶了，平顶身高有1丈开外，四方大脸，青黢黢一张脸，脑门子上一块红迹，下壳上一块黑迹，左边一块牛皮癣，右边一块圈癣，还是个酒糟鼻子，黄眼珠子，红眉毛，连鼻乐腮的胡子茬，1/2毫毛拧劲儿朝上长，掌中一口锯齿飞镰板门刀，这刀啊能有这么宽，比一般使刀的得有2倍的分量，胯下压7匹浑红马，往这儿一站呢、啊，你这么说吧，癞蛤蟆蹦在脚面子上，咬不咬人？吓一跳，太凶了！哟，哪这么远将啊？只见这人断喝一声：“哎，眼前来的是什么人？啊，什么人呐？嘿嘿，哎呀，我们救人呢！救谁？救我二哥岳雷。好，救岳雷，好啊！既然叫某家碰上，你就别走了。”这时，韩启龙催马来到前进，抬腿得胜钩鸟翅环，摘下3尖2刃刀。你是谁？问我，秦丞相的内侄，我叫王大鹏，有个外号花刀匠。王大鹏，没听说过。王大鹏的名声真不小，前文书我说过，这个家伙是秦桧的妻子王氏的亲侄子。他家在哪儿呢？住在离汴梁25里地王家集。他的父亲叫王喜才，是个马贩子，经常啊到北国买来马到中原卖，哎，发财了，挣不少钱。他的儿子王大鹏从小体格就好，就好使枪弄棒。王喜才一看儿子好武，就把他送到北国去了，在北边啊练武，吃生牛肉，喝羊奶，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得非常好，力气大，学艺5年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得信了，说姑妈王氏和姑父秦桧从北国回来了，在朝里当官儿。就这么，王喜才领着儿子找秦桧，想讨个出身，弄个一官半职的。秦桧呢，把王大鹏叫了一看，呵，这人长像牛犊那么壮，别看长得粗粗拉拉的，谈吐不俗，文采还不错，十分爱惜。秦桧没亲儿子，秦喜儿是他过继儿子，拿他当亲孩子，说这孩子这么有出息，怎么办？不用当官，叫他再给我学艺。秦桧秘密的派人把他送到北国，跟老喇嘛活佛普风又学艺5年。这5年呢，王大鹏可了不得了，他的武功啊，都30人50人不是对手。回来之后找秦桧，秦桧说啊，你用不着当官，孩子，我得有个退身步啊。秦桧明白呀，一旦金兀术打进中原，要是不成功呢，我家破人亡怎么办？我有个地方存身，说是成功了，我有兵马，好和金兀术讨价还价，平分疆土。故此叫王大鹏占据棋盘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大部分粮草
都是秦桧供应他的。这次呢，皇上要征剿牛皋，要选一名兵马大元帅。秦桧为了窃取兵权，就保举王大鹏入都，皇上要御考王大鹏。什么时间？明天。明天是4月15。王大鹏呢，因为有事在路上耽误了，今天夜间才带1000人赶到京城。到京城就听官军在说，说可了不得了，岳家军大闹秦丞相府就在前边，就让王大鹏带人呢顺着这条道赶了过来，正巧截住牛童等众人。王大鹏往这一站，你是谁？在下韩启龙，姓王的。看这样子你不是官军。嗯，某家不是。那你何必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呢？你管这些是干什么？呵呵，你别忘了，秦丞相是我的姑姑，侍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灰，赶紧扶王，万事皆休，不然呵呵，你来看要儿的性命。哼，韩启龙嘴没说，心里琢磨，看看人家刀，看看自己的刀，没法比，差这么宽，那得打呀。没办法，韩启龙马往前撞，手中大刀刀起盘头，唰，斜肩带背就是一刀。王大鹏眼皮都没撩，大刀用刀背子，汤往外一挂，唰，刀过来就是一挂。韩启龙受不了，呀，震得刀杆发热，差点刀出手。哎呀，好大力气！只是那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凭秦桧的亲戚有这两下子，谁不知道那秦喜儿吃喝嫖赌都会？嘿嘿，还出了这么一位。哎呀，我得小心点。两个人站了没有7-8个回合，得躲着人打，那怎么行呢？俩刀一碰，嘡啷叫，韩启龙刀出手，血马回来。韩启凤有点挂不住。韩启凤长得5大3粗的，手擎丈八蛇矛枪，哎，扎过来了。两人战了7-8个回合，韩启凤不行，兵刃相碰，烫飞了。王大鹏的刀背子那么老厚啊，这还了得？这个大刀呜呜挂着风声啊，哪个来战？力气最大的这里得说是姬青，姬青手擎叮叮啷啷棒冲了上来，两人打个平手。但是想赢人家办不到。诸葛瑾一看，咱们太傻了，我们在这等着，看着他们俩打。一会儿人越聚越多，还跑得了啊？他冲着两旁人一使眼色，走，冲，对跑。这些人齐等四将乱撒交还呢，汪汪一声就冲过来。对面的那是棋盘山的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呢，你别看在大道边小道沿打闷棍套白狼行啊，真正打仗没经过战场，不懂。一个拿着兵刃喊好，好，热闹，正说好的人家冲过来了，那是大将啊。哗，一个口子全过去了。最后是诸葛瑾滴滴的音声告诉姬青，姬将军快走。姬青一想，对呀，我来这折腾什么呢？仗不好快走吧。一看人们都过去了，他刚想学马要跑，王大鹏不让，王大鹏的马巴拉一学拦住。姬青想退，退不了了。就在这事儿，打喽啰兵的后边跑来一骑战马，马上之人手擎一对青铜倭寇锤，高喊：哼，姬将军你闪开了，让我打这一阵。姬青听见喊声，哎呀，暗念弥陀佛，可来了救命星了。这一喊，王大鹏学战马撤兵刃，躲在一旁。好，由远而近，这骑战马到近前，咯噔扣住马镫，姬青这才闪在一旁，喘了口气儿。什么人？要么我岳元帅战前听差，你家铜锤将傅天亮。王大鹏灌个盲耳朵呀，岳飞帐前有个八大锤四员将，后来是10大锤五员将。当初八大锤牛头山前锤阵金蝉子，哎呀，怎么刀到京城啊？看这样子我那姑父要够瘦啊。姓傅的，岳飞已经死了，你还抱个什么劲儿？当初你们露脸是因为没有我王大鹏，有我了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什么人？我乃王大鹏，那家花刀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是你看锤。呜呜，摇双锤哗砸起来。王大鹏故意要试试力气，嘿，横胆铁门栓啪崩出去是不假，震得王大鹏的膀子嗖的一下。嗯，

0: 上了战马，大我推树木，哎呀，真新鲜呐！谁不懂啊？插锤棍棒不可力敌，箭矢硕的不可欺，矢锤的力气大，使刀的敢和矢锤的碰。他算头一份，不好，再来，双锤对大刀，两人在石阶就站在一块儿了。吉青雪马咔咔咔追赶前面人去，诸葛瑾一回头，太好了，十字街用傅天亮来挡敌兵正合适。不过傅天亮是实惠人，你别在这傻站呐，你就把他打死了能怎么的？咱们主要是图临安，我得回来，他又回来了。哎，傅将军快跑，那意思说你把他拦住，我们都走了，你快追过去。哎，对呀，傅天亮想我在这打什么呢？这不是疆场打冲锋啊！想这货双锤雪战，他跑了，追赶前面人去了。前面人奔北城门，王大鹏一看，跑哪跑？追！很快来到北城门附近，到这之后啊，守门军得上将令了，关城门。五城兵马司下令，四门紧闭，快吱呀呀呀呀呀关门。哎呦，诸葛瑾看见城门关上，我们出得去吗？哎呀，狄雷呢？找狄雷。
1: 嗨，我在这儿呢，等半天都睡觉了，怎么事？
0: 要关城门。
1: 不行，不能关呢，不能关，快过去还好啊。
0: 正说着，王大鹏到了，众人已经躲那边去。王大鹏马往前一冲，别走。
1: 为什么？干什么玩意？
0: 他锤呀、啊、往下砸，他是不下降，正打在前马腿上，咔嚓，马腿折了。王大鹏从马脖子的咕噜撇呀、啊，腿也大，摔地也实惠，大刀嘡啷出手了啊！
1: 嘿嘿，走喽！
0: 哦，别关，谁听他的呀？一扇门，十几个官军，一扇门，十几个官军，正在嘎噔噔噔噔噔往里拽。狄雷着急了，把链子锤摘下来了。拿一头把链子他撒出去了，
1: 嘿，
0: 呜，哗啷啷这一下子，八锤往回一带，可了不得了，四五个连打带砸，滋喽拽到这儿了。哎呀我的妈呀，有的刚一回头，他这个锤呜又出去了，三下两下把这官军打散了，链子锤脖子上一挂，咣咣，
1: 走啊，快。
0: 哎呀，诸葛瑾心想，嗨、哎、太难得这个大将，多大力气啊，快走快走。大家一看缺人，谁呀、啊、岳雷、牛通、诸葛瑾。诸葛瑾在断后呢，不行，都等着。正说等着，城上喊上，快落千斤闸。千斤闸又叫死闸，闸板有这么厚，上面棕绳吊着，两旁有露露绞着。千斤闸一下，众将再也出不去了，就看军卒哗哗哗哗，千斤闸由上之下呼呼下来了。狄雷这个懂啊，
1: 哎，别放别放，就是不听话。
0: 狄雷一着急往前进身，扶住闸板，嗨，狄雷力托千斤闸。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傻小子狄雷力托千斤掌，留守宗方万分感动。哎，不怪人们说汉泰山易，汉岳家军难。京中帅手下的大将个个所向披靡呀，就这么傻小子，他都懂舍命救众将，太难得了。快点快走，拖千斤闸时间长了谁也盯不住，快点儿！傻小子这阵儿不能说话，用足力气眼睛瞪刘元呢，一直说快点快走，要不然不行了，我胳膊哆嗦了。底下的鞋嘎巴全站鞋了，脚窝都印到了地砖上。众人舍不得走，因为缺人。后来呀，诸葛瑾道快快过一个是一个，快走。就这么，宗方、宗良、韩启龙、韩启凤等人滋溜都钻出去了。再等一会儿啊，我说狄将军了，你再等会儿，我再找一找，看能不能找人。他又回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把牛通带着。哎呀，你可真行哎，滋溜还出去了。诸葛瑾还回头望，就在这阵儿，王大鹏到，王大鹏这么一瞧，哎呀，当时瞠目结舌，可了不得，这个傻小子力托千斤闸，我行不行没试过，也未必能拖得动，力气太大，有他我想灭岳家军太难了，我整死你吧。手中拿着大刀照着狄雷的双腿刷就过来了。狄雷看着他一看不好，一使劲往上一推闸，为什么呢？他推闸才能撤身，这使劲可猛了。狄雷热血呼就撞上了，他往后一坐身，啊，哐！再看王大鹏的刀啊，亮亮亮亮亮亮，踢到千斤闸上，真的他脑袋嗡，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他都坐在地下。你说傻小子多有福啊，千斤闸落下了，王大鹏在城里，他真就躲到城外，坐到地上，脚啊就差有这么点儿被闸板压坏，不过一张嘴哗大口喷血，这一下子伤了元气了。狄雷再想上阵太困难了，后来被傅天亮送到家里，叫他娘将养狄雷，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咱们再说宗良甩灯下马，赶紧把狄雷拖起来。哎呀，狄将军，你救了我们大伙命了，快快走。狄雷说不出话来，擦擦嘴上血，把他放在自己的马上，搂着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快跑！死闸一下，官军想把闸板绞上来，也得等好长时间。一口气儿干出30来里地，带住战马，查点人数，大家心凉喽。少谁呀？就少岳雷。牛童一看，哎呀妈呀，咱白折腾半天呢。折腾了一宿这干什么呢？怎么把我二哥丢了？我说小老道呗，你说你听你话连裤子都穿不上，你可被人坑哭了。哎，诸葛瑾说谁成想啊，这事儿啊，是啊，我找了半天了，如果再等一会儿，狄将军命就没了，这怎么办？就在这阵儿，远处人喊马嘶，怎么闸板绞上去，人家追出来了，咱们回去快去找我二哥去。不行，王大鹏抓咱不着，找咱们不到，咱们进城不送死吗？快找地儿躲一躲吧。
3: 上哪儿躲呀？
5: 快走吧。他们赶紧离城又走出20-30里地，找一个很小的村庄的小起火地儿住下来，给狄雷服药养伤。狄雷呀，昏昏沉沉的不吃东西了。傅天亮这个哭啊，这哥俩感情太深了。狄雷从小在傅天亮家长大的，傅天亮的娘拿他当亲儿子，仍可买个50-60头牛叫他放牛，没事打牛玩。 培养到今天，想不到受伤了，派人到京城打听，汴梁城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

0: 上哪找月雷去？一晃等了五天呢，没有月雷的影子。诸葛姐说：“咱们都这么等不行，在一起目标还大，得分开。”宗大人，您跟几位老将奔太行山，还有您的家眷，有赵将军保护走了，怕路上出意外，您应该随后追去。由我领着几个小弟兄在这儿等着，找机会进城里去找月雷。宗方说好，我在这多有不便，京城的人认识我太多了。那么我先走了，你们可要小心，把宗良留下。就这样，赵毅、周青、吉青、宗方、傅天亮、狄雷都走了，留下小哥五个。诸葛瑾说：“咱们在这儿离京城太远，不行，咱们还得啊离京城近点住，打探消息。”就这么算完电饭账钱，他们哥五个也走了。往前走了多没有十几里地儿，前边是马家集，是个大镇店。诸葛瑾说：“别走了，就住在这儿。”
1: 好，我打电去。
0: 不行，牛通啊，你好惹祸，不会说话。从今天起，我不听你的了。你说什么我不听了。你把我二哥给管丢了。你们等等，不打电去了。他噔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没办法，在后边跟着吧。牛通进了十字街，往前面一看，哎呦，有座大店房，马家老店。呵，门脸粉刷一新，干干净净。他往门前一站，哎，里边有活着没有？出来一个。小伙子出来了，抬头一看，哟呵，这黄毛小子眼睛瞪溜圆。哎呦，客官，您住店？
1: 废话，不住店上你这干嘛？有没有单间？
0: 单间住满了，有大铺，能住二十多人呢。
1: 废话，爷爷能住大铺吗？要单间？
0: 没有，
1: 我进去看看，我不信。
0: 他进去。这两天呢，牛童也是赌心，这火啊都在店家身上了。穿过堂屋往后去，迎面是三间房，干干净净的。
1: 哎，这屋不挺好吗？这仨屋都包下了。
0: 哎，对不起，这屋有人了，有客爷了，
1: 叫他们搬出去，我住。
0: 那哪有那么干的？那不行啊，我们都收人钱了。
1: 不行不行，叫他们都滚出来。
0: 哎呀，这三个客人刚出去，你看您怎么
1: 没听你的？
0: 他蹭就进去了。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说话：“店家，谁这么不讲理，要住我的屋子？”哟，前面这位，我看你有点缺心眼儿。哦，叫他出来。哎，是是，我说里边客官，你出来。人家本房的主人到了。
1: 谁到了？
0: 牛通出来一看，这个人跟自己岁数差不多，身体瘦弱，黄白净子，细眉长目，骨鼻子骨脸的，浑身穿白带素，肋下挎口宝剑，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
1: 干什么？你在这住啊？啊，搬出去。
0: 你不讲理呀、啊、干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啊。
1: 对呀、啊、先来后到啊。你是不是先来的啊？我是不是后到的？
0: 对呀、
1: 啊、你先来的出去给我后到。
0: 那你这么说话可不行。你说你要住这屋，我可以给你腾房子。要说不讲理，这不行。
1: 什么就不行？这是好听的，不行还揍你呢。
0: 哎，我说你吃横骨肉长大是怎么的
1: 呀？还瞪眼睛？不不，爷爷谁都怕怎么的？出去不？
0: 我就不出去，不出去，
1: 谁让你不出去？
0: 咣就一拳。这个小伙子一看也火了，往旁一闪身，一丢他腕子，嗯，手也真快，猛就把牛通的手腕刀住了，然后啪往怀里一带，没带动。
1: 呀哈，没拽动
0: 牛通一个千斤坠，小伙子没把他拽动，人家会来，去你的吧！一松手，噔噔噔噔，啪！
1: 恩人，嘿嘿，还会这招呢！破破，我上当了！嘿，
0: 刚一抓，再看那小伙子往下一矮身，一个扫堂腿呀，扑通！牛通又趴下了。
1: 哎呀，你气死我了！招打，
0: 刚说打，人家本儿把他腕子给抓住，嘚一抡，啪！牛通又趴下，连着摔仨跟头。都不是说这小伙子劲儿比他大，那差老了，人用的巧劲儿，这叫一巧破千金。牛通趴那块气坏了，
1: 哎呀，好小子，我跟你玩命了。哎呀呀呀呀呀，
0: 他又冲上来了。住店的伙计大师傅都来看热闹，哎呦，打起来打起来，哎呦，好热闹。
1: 哎呀，气死我了，你是谁？

那么这小伙是谁呀？说了半天呢，不是外人，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这小伙子是岳雷的三弟，叫岳林。岳林是从哪儿来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个岳林呢，随着母亲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小梁王柴拍福要报杀父之仇，杀老岳家满门，多亏他的母亲柴娘娘深明大义，跟他儿子说明你父亲之死不怪岳飞。柴拍福尊重母亲的教诲，放了岳家满门。可是到那儿啊，不算到地方啊，他被发配到云南。柴拍福的地方呢是南宁州，李氏被留在南宁州住了三天，和柴娘娘两人越谈越投机，拜为干姐妹，柴娘娘为姐姐，李氏为妹妹。说你再往前走很不容易，据我知道，奸贼秦桧在你沿路关口上都已经下话了，截杀越满门，往前去有平南关、镇南关、晋南关三关总兵，十分凶恶，对我们也是貌合神离。往前走太危险了，这么办，我亲自送。柴娘娘亲自送当然有面子了，柴白福说我也送，姨娘我送你们。就这么人娘俩亲自把老岳家送到云南，见了当地的土官叫朱志，赶紧换文书，江涛等四个差官还有一百来名军卒，人家忘回去了。临走的时候，柴娘娘又给了赏钱，他们回京交差。回京之后，秦桧曾经派人打听，说柴拍福不但没有杀老岳的人，反而柴娘娘和李氏贤人结拜把兄弟，没把秦桧气死，又派人送信告诉三关主将，找机会杀掉岳家满门。三关人回信了，说我们想杀，怎奈有柴拍福和柴娘娘保护，没办法。但是他们在那日子过得也不好，为什么？一天晚上李氏做梦了，梦见岳雷满脸是血，李氏半夜哭啊，柴娘娘劝，等到在云南之后就病得卧床不起，满嘴烧起大泡。你想这打击太大了，中年丧夫又丧子，儿子岳雷没影了，老五也没了，孙子也丢了，他简直活不了了。等他醒过来就喊岳雷呀、岳亭啊、岳福啊，念到这些人，巩金定明白婆婆想孩子怎么办呢，跟三弟岳林商量，属岳林大，三弟呀、你看看是不是找一找你二哥去。等李氏醒过来，岳林就说，娘啊，我找我二哥去，找我五弟去，还有我的小侄子，我走吧。哎，我不放心，我都是想叫你找，就是怕你没出过远门再有危险。柴白福说不怕，我给他开个公文，我再把他亲自送过三关，我当不了回南宁州。李氏点头同意了，就这么李氏留在云南，柴娘娘陪着。柴拍福送岳林出三关，柴拍福就留在南宁州了，岳林继续登城赞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走了一个多月，这是正往前走，前边是荒山老林，远远一看山头上有寨墙，有不少的房屋，挑着大旗，岳林就知道这有占山的，自己小心点，小心翼翼的骑马围着山环走，刚走不远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呼啦啦窜出有五六十喽啰兵，拦住了道路，哗啦啦下了两匹战马，吁，哎，吁，呔，站住，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我，要留下买路钱，吁吁。岳林想，来劫道的了，嗨，劫谁不好，怎么劫我呀，我是穷鬼呀，我带点路费盘缠有限的，一路上省吃俭用。他看看眼前这两个山大王，哟，
好威风两员将。说话的是个红脸将，20多岁，面如赤火，小眼睛，骨鼻梁，厚嘴唇，头戴烟灰的扎巾，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铁耳靠呆，身穿烟格绿的剑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纶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的快靴，胯下压骑昏红马，掌中擎着一条虎头赞金枪。右边这人地脸朱眉，赤发红须，好凶的相貌，浑身穿蓝挂翠，胯下压骑艾叶青，手中拿着一把开山巨斧，往一仗好像庙里的哼哈二将。岳林想，这两个人看着样子一团正气，怎么当贼呢？又一想，这年头啊，皇上昏庸，奸臣挡道，好人受气，哎，穷人没办法，战臣为王，可穿着这么阔，不像穷人呐。哎，可也是啊，你说我吧，按道理是少帅，现在好，成了落难之人，说好的吧。二位英雄，请了请了，在下是行路之人，我没有钱，请您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吧。嗯，没钱，把马匹兵刃留下。哎呀，我是千里寻兄，没有马怎么走？没有兵刃怎么防身？望您开恩。嘿，看你小子挺能磨滚，你小子这么过去，不留马，不留兵刃，得拿两手。既然带着枪，就有两下子。把我们俩赢了，你就过去；要是赢不了，嘿嘿，都给我留下。嗯，岳林信的话，你欺人太甚。我说好的不行，那就试试呗。打不过你，那没办法了。好，我多有得罪。抬腿摘下如意金枪，噗噜，啪一摔枪杆儿，请，冲你这一摔枪，霸光一字摔枪法有两下子。好。哎，扎，桂蟒翻身扎了过来，再看岳灵抽招换式，啪啦，一颗大枪，二马盘桓站在一块儿，这两人就在这山道这打起来，喽啰兵啊喊起来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寨主爷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当当当，鼓点儿也不齐嗦，反正举着刀乱喊呢。穿蓝挂翠的人呢，在这瞧着。眼前来的这个小将，人不精，人貌不牙重，细长眉毛，细长眼睛。哎呀呵，呀呵，行啊！打了40回合，没分胜败。这位就想过去帮忙，可是这阵儿岳林也着急了，心想：我可是孤身一人呐，真要败了。被人抓到山寨就得扒皮剜眼呐，怎么办？哎，本来我能力不怎么样，我就是用巧招跟他晃到现在，现在试试我的绝命枪，这一招叫卧马挥身绝命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想这儿，岳林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哪知就在这同时，红脸山大王一想，哎呀，这个家伙太厉害，我何不用我的绝招赢他？什么招也是败中取胜的招数，就倒打紫金关，他虚晃一招，拨马也走，两人谁也不追谁。就在这阵，就听有人高喊，嗨，快给我住手。两人急忙各带丝缰，学战马，闪目观瞧。哟，岳林一看，在半山坡呢，有一员老将，面如晚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一步默然，浑身穿蓝挂翠，催马来到山下，上下打量岳林半天。小将军，请了。红脸山大王赶紧过来，爹，你怎么来了？老将一摆手，娃娃闪开，小公子，请问你的枪法跟谁学？我在半山坡看了半天了。哦，这是我家传。哦，你贵姓？我姓李。姓李？不对，你跟老岳家有什么牵连？是亲戚？是朋友？
你说哪个老

0: 甩灯下马，扑通跪倒磕头。他知道，快起来，你谁？
1: 我是岳飞的儿子，我是老三，我叫岳林。
0: 哦，哎，老人家，您怎么上这儿来了？罗延庆怎么跑这占山来了呢？前文我已经表过，罗延庆被调到湖广当总兵，到那之后可就惨了。老贼秦桧能放过他吗？不给他粮饷，把当兵的饿跑不少。那还不说，罗延庆心灰了，他的最好朋友磕头把兄弟杨再兴死在小山河，他睁眼睛看见杨再兴，闭眼睛看见杨再兴，看来身为大将没有好下场，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算了，我呀不干了。就在这阵儿，京城传来消息说京中帅犯法了，成了国家反叛，已经死了。罗延庆更不干了，跟老婆孩子商量，咱们呢走吧，挂官学印，带着家将逃跑了。你偷着走也不行啊，到哪儿去呢？找这么个依山半水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点，这个地方叫独鹰岭啊，周围没有人家，马上带人盖片房子，居家老少就住到这儿了。可是就一户太孤单了，那个年头啊，因为皇上昏庸，连年战争，灾害太多，穷人太多，四乡八寨纷纷来投，要求当家丁，哪用这么多家丁啊？就这么又扯起大旗，等于呢占山为王。现在手下有1000来人，儿子也长大了，就是跟三公子交手的那个小伙子，外号叫火烧灵官，叫罗红。那个蓝脸将啊，是大将吉清之子，外号赛窄熊，叫吉成祥。吉成祥怎么上这儿来呢？他是找他爹去，路过山下碰见罗红，俩人一交谈，闹了半天，他们俩的父亲都在岳飞手下当差，小哥俩非常高兴，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领到山上，罗延庆就把他留在山上。山上也抢劫，抢的是赃官污吏，土豪劣绅。今天呢，罗红和姬成祥听有人报说山下来个使枪的，就这么，罗红要下山会一会，再截住岳林。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罗彦庆见着岳霖，眼泪下来了。孩子，我听说你父亲死了之后，我病了一个多月都起不来床啊，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岳霖就把自己

0: 母亲现在在云南，自己二哥下落不明，他要千里寻凶的事儿说理。好，先上山，吃完饭再说别的。让到山上，准备酒宴，开怀畅饮。在酒席前，罗燕青说：“孩子，我说话，你别不高兴啊。上哪找你二哥去？大海捞针呢？你的本事不行，你的枪法虽然学了，光花哨，不顶使。我儿子和你交手，你们这是以武会友，不是疆场你死我活。如果你死我活的交战，你的招数非吃亏不可。要我看，你留在我这儿二次学艺。在我后山有位老隐士，此人叫李潇，人称神枪将。这么吧，你呀，到他那学学，有功夫呢，我再你看看。你也不用着急，我派喽啰兵到京城打听，看看你二哥有没有下落。有下落，你再找他，行不行？”哎呀，那感情好了，就这么岳林留在了都英岭，由罗燕青领着拜见李潇。李潇收岳林为徒弟，整学了半年呢，基本呢把路数学对了。至于说你怎么下功，那是你自己的，这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一天喽啰兵回山报信，说这么些日子我们才得到准确消息，二爷在金顶太行山扯旗造反，岳雷进京了，具体在哪说不清。岳林待不住了，叔叔我可得走了。行，叫罗红、程翔你两个哥哥陪着你，路上小心。好，就这么三小将带好路费船资登城散路。这一天来到马家集，住在马家店。他们已经来两天了，耳闻呢岳雷闹京城，可是这么大京城也碰不上面啊。今天呢是吉成祥和罗红出去溜了，岳林不放心，随后找一找，转一圈没有回来的时候，正碰见牛通，非要住这屋不可。岳林急了，俩人打起来。这牛通啊，死犟死犟，被岳林摔三个跟头还不完，岳林最后按在身底下一片腿骑上了，抬手照他软肋，当就一下肋骨不禁打，这下疼了。牛通急得嗷了一声：“救命啊！”这嗓子真管用，正好啊。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宗良打门口路过，嗷的一声：“呀，在这呢！”哎呀，又出事了。诸葛瑾先进来一看，牛童被人骑到身底下，上边一个小伙子正揍他呢。哎，这位贤弟，请您手下留情，我这朋友怎么得罪你了？岳林一看有人拉架，赶紧一抬腿，牛童噌就起来了。他一伸手，砰，就把岳林的袄领子薅住了。好小子，不，我非打死你不可！诸葛瑾，哎，兄弟，你干什么？你快躲开吧！不对，怪他，他揍我。为什么揍你？他不让我来这住。店家赶紧说话啊，他是这么回事，人这个房子是这位小客官住的，但是你这个朋友非要把人撵出去，他说先来后到，得给后来的倒出来，他不讲理。诸葛瑾说：“甭说了，我明白。”牛通啊，准怪你，这怪我什么玩意儿呢？诸葛瑾给岳林赔礼道歉：“哎呀，这位贤弟。”我这兄弟傻，
1: 谁傻？
0: 请别说话了，对不起，多有得罪。说着往外走，岳林也不好意思，觉得未间房子把人打了啊，我手茶太重了，你也原谅。既然你们人多没地方住，那就在这住吧。不不不，我们上别地方去。
1: 牛头不就来这住，挨完打还不在住啊？我进来了，
0: 他先进来了，没办法，韩启龙、韩启凤也跟着进来了。岳林把他们让到里边，就在这阵儿，罗红、吉成祥都到了。
2: 哎，贤弟啊，这都谁呀？哦，
0: 这新朋友我还不知道是谁呢。
2: 你们都干什么的？
1: 哎，干什么的？你干啥？哎呀，这脸可真的红伟。
2: 你想的是谁？
1: 你是谁？
2: 我叫牛通啊。
1: 牛通？牛通谁？
0: 岳林一听，哎，牛通，你是哪的人？
1: 藕塘关的。
0: 金杰是你什么人？
1: 不，那是我姨父。你怎么敢叫我姨父名呢？
0: 牛皋是谁？
1: 哎，那是我爹呀。
0: 哎呀，哥哥你好。
1: 这打完了又给个甜枣吃啊？谁是你哥哥？
0: 哎呀，哥哥你是我哥哥，我叫岳林。
2: 哦，
0: 韩启龙、韩启凤、诸葛瑾都知道，牛童也知道。
1: 哎呀，闹了半天是我二哥的兄弟。哎呀，兄弟，
0: 你轻点轻点，受不了。
1: 哎呀，叫你打了，完了完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算了吧。
0: 几个人互相见礼，大家哈哈一笑。岳林说：“我奉母命千里寻兄找我二哥来了，我二哥岳雷你们看着没有？”
1: 牛头人完了，
3: 死了。
0: 啊、哦？怎么死的？
3: 别着急，还有口气儿。
0: 哎呀，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呢？
3: 他不是大喘气，哎，有气儿跟没气儿一样，找不着了，都怪这小老豆。
0: 玉林说：“到底怎么回事？”诸葛瑾就把如何闹秦桧府、救岳雷、把他丢到城里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们想找，进不去城。听说今天开城门了，可我们几个人不敢进去啊。哦，岳雷说：“这不要紧呐、啊，我可以去呀、啊。”罗红说：“我也可以去。”姬正祥说：“对，他们都不认识我，咱们仨去。”诸葛瑾说：“太好了，那就你们三个人呢、啊，到城里打听一下，看看二公子岳雷的下落。有信之后，我们呢再偷偷进城。”好，我明天就去。当晚无事，到了次日清晨，用罢早饭，岳林、罗红、姬成祥带着马匹兵刃奔临安。来到城里之后啊，哎呦，只见城里的人呢、啊、呼噜呼噜往一个方向走，边走啊边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就听那边喊：“王大哥快走啊。”“
2: 是啊，走，看打雷去。”“
0: 嗯，打雷？哪打雷呀、啊？”“哎，我说二位哥哥，怎么回事？是问问呢？”“哎，这位仁兄，你说什么？”“你们外来的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哎呀，那得给来着了。今天城里开擂呀、啊。”“开什么擂？”“可是这么回事，看着没有，前面不远城隍庙，城隍庙擂擂可热闹了，他说看过去。”这三个年轻人听说擂擂打擂没见过，既然有热闹哪能不看呢，随着人溜的哗哗哗来到城隍庙前。三人下了马，将马缰绳拴在远远的一棵树上，站在高坡，居高临下往眼前观看。嚯，眼前是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米的、卖面、卖掏耳勺、卖鸡毛件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北面是城隍庙，城隍庙前高搭擂台，有一丈六啊，炉席罩顶挂着串串纱灯，上下有梯子，周围有晃绳拦着，晃绳距擂台相隔一丈五，搁绳子干嘛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擂台边上。擂台上边呢，有兵刃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吹抓拐子流星，在这边有长条桌子，桌子上有方盘，里边放着银子，用红布蒙着。擂台左右有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翻蓝虎”，下联是“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四个大字“以武会友”。东西有看台，看台上有桌子，摆着茶壶、茶碗、瓜子、糖果，周围都有御林军把守，台的旁边挂着云牌。岳林正看呢，就听有人喊：“闪开，闪开，大人到！”再看看热闹的，呼呼往两旁一闪，由远而近来了不少的官军，官军给开道。接着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员将官，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白面黑须，是个武将。后边是八抬大轿，轿帘啊撩起来，里边坐个文官，头戴乌纱，身穿红袍，这人长得胖过伦敦，矬过伦敦，就像狗闹台成精差不多。岳林认识，谁呀？正是莫奇信。他怎么认识？前者老岳家被压在京城，莫奇信当过监斩官，所以岳林认得他。这小子他怎么来的？就听旁边人喊：“哎，是护卫官，快快快快快，动动动动动！”哎呀，谁立擂？为什么立擂？官府还出头呢？论说打擂呀、啊，都是武林好友以武会友，或者是两下结了梁子，在擂台上分胜负，把这疙瘩给挤开。关键来人了，我问问。大轿过去之后，他一看旁边站着一位二十多岁小伙子，精明强干。这位小哥，请了。哦，有事啊？请问谁立擂？干什么？
2: 哟，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嘿，今天立擂第一天，你来着了。擂主啊，这个人姓张，叫张国谦，有外号叫花拳绣腿。他爹，这份啊，你知道不知道？右军都督张俊最近兼枢密使。张俊，岳林知道自己哥哥岳云张宪就是被张俊骗到枢密院被抓住的。奸贼之后立擂干什么？嗨，为了挑选将官呢。你五口啊在太行山造反了，皇上想派人去征剿， 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后来秦桧啊，保举他的妻侄王大鹏为元帅。四月十五，皇上亲自到教军场看王大鹏的武功。你还别说，听说这小子挺行，皇上挺高兴，封他为兵马大元帅。可惜没先锋，张俊就保举他儿子张国谦为先锋。朝里有人呢不同意，说他到底行不行咱没看着。后来就是刚才过去那个武将，这个人叫黄杰，兵部大堂。他说这么办，何不在城隍庙立擂十天，有打败张国谦者可叫那人为先锋，无人打败张国谦就可叫他挂印出征。就这么才立擂，今天是第一天，你瞧热闹吧。岳霖听这话，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啊！选先锋要打我二叔去啊！冲这个，我非上擂台把张国谦打败，拆擂台不可。我看这小有什么能耐？就在这儿，啪！擂台上整，门帘一挑，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二十多岁，这小伙子长得挺俏皮，有几个浅白麻子，不多，才十多个，一个里头有二十个小麻子。来到台前一敲云牌，咔啦啦啦啦啦啦，云牌一响，哎，静一静，开擂了，今天是大喜日子，皇上叫立擂，我家张公子为擂官，大家登台打擂。哎，上来不白来，你们看这雪花白银给你预备好了，打我们公子一拳给文银二十两，踢一脚给五十两，要把公子打败了，先锋官就是您的了。那位说了，你是谁呀？在下叫麻三儿，张公子是我的师父。哎，谁上擂？我上擂了啊！一伸手，在兵人架子上拿过白蜡杆，砰，掌中一抖，由这边往那边开始让擂。你打擂？不打擂。麻三儿这让擂，下边惊动了火烧灵官罗红啊！那半天选先锋要打我二叔牛皋去，冲这个，这擂台非给他拆了不可。兄弟，走上去登台打擂。三公子岳霖他一拉罗红的衣服地儿，兄长先别急，你忙什么呢？擂官还没出来，咱们看看擂官的本事，如果本领比我们高那就没办法，如果不如我们，我们上擂台把他打败，夺下先锋，要是能够领兵带队到太行山和牛二叔兵合一处掉过头，再抓秦桧是太好了。沉住气，听着没有？对，赛展雄的吉成祥和罗红憋住劲儿等着打擂。这阵儿麻三儿还在让擂。哎，有没有啊？怎么不说话啊？不过魏从上擂，你琢磨琢磨，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的本事如何啊？跟你师娘学那能耐，最好你别上来啊！让让，你打擂，你打擂，你打擂，你打擂。耶，没人呐、啊？哎呀，这么意思。好了，我请我师父给大家露两手啊！白蜡杆往兵刃架上一放，冲后边施了一礼：“师父，请您到前边登台谢意。”啪，上场门帘一挑，搭里边走出一人。再看擂台下素人呢，哇，集中到台上，一看，台上站着人呢，岁数在27、28岁，体型长得挺好，圆臂丰腰，穿的挺阔。头戴四五段六愣抽口硬状帽，迎门高拉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红绒球英雄胆，踢耳靠三，身穿四五段短靠，腰扎一巴掌大带，下边骑马叉刀裆滚裤，足蹬矮腰薄底儿绿色的缎靴，前打包头尖，后打云根衬，胸勒十字盘，蹬了穗儿往后一扔，左右一掖，外边披着一件百花开场，穿得太阔了。再看他长得这个脸呐、白里泛青，短眉毛，三角眼，鹰钩鼻子，耷了嘴，两耳无轮，长得薄气。他是谁？他就是右军都督兼枢密使张俊之子，叫张国谦，外号花拳绣腿。这个张国谦从小就爱使枪弄棒，弄这么几十人呐，在一块练武练功，按说呢他用不着登台立擂。你想啊，他爹那么大官，他要混个厨神还不容易吗？这都是秦桧出的主意。秦桧啊叫他的妻侄王大鹏为元帅，就跟张俊商量， 咱们呢肥水不外流，兵权别落别人手里，干脆叫你儿子张国谦为先锋。你看这多好啊。张俊当然高兴了，这有实权呢、啊、可以。万没想到有人不同意，才叫他立擂。立擂这十天呢、啊、叫他京城啊比划两下子。按说呢应该贴皇榜，叫天下练武之人都到京城比武较量。要那样的话面不太大了吗？那高人不有的是吗？这也就是走走形式。皇上派刑部大堂黄杰和莫奇谢两个人做弹压擂台的官员，并且把大印也带来了。两个人往官擂台一坐，看张国谦的本事。莫奇谢不懂，黄杰懂。但是莫奇谢呢秉承了秦桧的旨意，今天呢不管谁打擂，这个先锋必须是张国谦的。张国谦呢也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万一打败怎么办？昨天晚上就把他狐朋狗友都请来了，什么猫三狗四嘎喳子四六屁，请大伙吃一顿。他跟大伙说，我告诉你啊，明天开擂了，你们大家可给我维持点，给我维持的圆满了，都有官做，听着没有？大伙儿你放心吧，公子吃谁得像谁呀、啊、咱得够意思够朋友啊，您放心，准捧您的场。今天呢张国谦未从出门，他爹张俊就跟他说，孩子到擂台上啊，你说话可要小心，可不能嘴大舌长胡说，听着没有？要得罪人，都上台打擂，擂得把你擂死，明白吗？客气点儿。我不放心，爹这我懂，这么样我什么不明白。好，你先去，随后我就到。就这么张国谦收拾紧身利落来到擂台上，往这一站，还没等说话呢，再看他那狐朋狗友开始鼓掌，好。罗红心的话什么好呢？哦，往这一站就好啊。不好哟，还喊不好的。张国谦一想，甭管那个，我爹说了，我在这也就是走走过场，给谁看呢？给黄杰看。据说黄杰在金殿不同意我当先锋，他出的主意叫李雷，那么呢我就练两下。他也想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这个小子做个罗圈一。诸位诸位父老兄弟们，各位练武术的大师师傅们，还有打一拳踢腿的师兄师弟们，在下叫张国谦，自幼学了三拳两脚，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只因国家用人，万岁想选拔人才，拔贤士，叫我呢在这当擂官，我也就是给各位接接招啊。我呢在这一站，您上来我给您垫垫场。我知道京城是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人才荟萃的地方。哪位上来？上来呢还有个小小的悬赏，看着没有？这有银子，谁要是打我一拳赏文银20两，踢我一脚赏文银50两。哪位说了你是贱皮子啊？打完你还给银子？不是，为的是呢叫各位多上擂台，免得冷落。你说你们都不上擂，这我也不好看，对不对？要是真把我踢到台下，看着没有？哎，擂台上那有钦差大人弹压擂台的官员，那块就有先锋大印，您就可以挂红得印，先锋官归您了。各位哪位上来？这一客气啊，哎，大家不好意思，下面嘀咕，老赵你练10来年了，不得了，你两下上去。不行，得有点钱花吧。啊，这钱可不好花。我说你呢？我也不敢。大家谁不言语。张国谦一看心里有底了，大概叫我镇住了，那好，我再练两下子，我再拿出几手绝招来，那么呢这10天没人打擂就算圆满成功。怎么各位不好意思上是不是？那好，我练几下啊，大家给指点指点。说着往外边开场，啪一甩，往旁边一扔，麻三赶紧接过去送到后台，随后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啪把大袋一踢往身后一掖，走行门迈阔步，啪啪打了一趟花拳。张国谦真有两下子，那真是身手如瓦笼，合手如卷饼，形如风，力如松，轻似蜻蜓点水，快似狸猫扑鼠，唰唰唰唰，练到奥妙之处，叫人眼花缭乱。练完之后，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再看底下， 爆发起雷鸣般掌声，好，就是好。

0: 张公子的武艺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啊！谁说这话？
1: 毛三狗四呗，别人说这话呀、啊。
0: 那谁，哪点好？不知道，不知道你喊好，都喊好，我也喊好呗。在东看台上乐坏了一个人，谁呀？莫奇谢。莫奇谢往这一坐，眼前放着先锋大印，眼睛眯成一条缝。
1: 嗯，
0: 但愿的今天不碰见什么样的高人。先锋印落在张国谦手，嘿嘿，丞相也满意，张俊也高兴。
1: 嗯，
0: 我也算立了功了。旁边坐的是刑部大堂黄杰。黄杰在这一看，能耐不错，不过跟他外号一样，花拳绣腿，像绣花枕头，看着不错，实际上战场未必能行，因为上战场必须是跨马征杀，那是大将，这不是啪啪啪练着玩的。哎呀，你说他当先锋能不能误国误民呢？再说下边的罗红，罗红这么一看，什么呢？三弟啊，一般，不怎么样。你别看挺好看，我上去没他的架好，能耐呀比他强。咱先别说这个，等一等，等什么？上去！哎，天大老早的，你忙什么呢？咱看他真功夫好。张国谦一看，大伙没人上擂，这回把嘴一撇，说话味儿都变了。怎么样？大家看完了吧？哎，哪位上来？不是张某说大话，没有金刚钻儿不敢揽瓷器，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击旗。哪位上来这么说话，底下人哇都不干了，特别是练武的，捧你的场行啊，哦，卖撇下发狂啊，这小子怎么说话呢？怎么和刚才味儿不一样啊？我说谁上去？你上去等一等，有银子。哎，这银子不好花，不好拿呀。张国谦说怎么没人上啊？哎呀，没人上来，可对不起了，怪你祖上无德，你没有官运，该找我官运亨通。你想啊，张国谦出身豪门，他的父亲是个贪官，这个小子吃喝嫖赌没有不会的，京城的人不敢惹他，你别让京城人没人敢碰他，京城外的有，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嘿，张公子，带某家奉陪你走上几趟，我打擂。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嘿，张公子，在某家奉陪你走上几趟。”紧跟着，腾腾腾腾，这离擂台很近，顺着梯子上了，很快来到张国谦近前。下边看擂的，一听说打擂的，都高兴，都精神。嗯，来打擂的，好，行，带劲。上来的人呢，31、32岁，中等身材，胖胖乎乎的，四方大脸的，浓眉阔目。张国谦瞧了瞧，阁下贵姓？
6: 我是山东济南人，我叫赵武臣呢，有个外号叫翻山虎。
5: 哦，你来夺先锋印来了？
6: 不是，就想弄点钱花。
5: 这地方有的是钱，可不好拿。朋友，缺钱说话呀，到家取去，有的是。这个地方得要真本事。
6: 是啊，那咱就试吧试呗。好，请，嘿，请，请。
5: 两个人走行门迈阔步。打在一起，张国谦有心眼儿，开始只封住门户，不进招。为什么？他不知道这赵武臣有多大本事，不敢进招。走了5、6趟啊，就这两下子，比我差远了。这小子逼来逼去，就把赵武臣逼到台边上，猛然一个跨虎登山，嘿，趟的一腿，把赵武臣踹得噔噔噔噔噔。从台上飞出去1丈7-8尺远，啪的一声落下来了。下边看热闹的没有精神准备，眼睛瞪得跟包子正看呢，啪，哎呦，正落在人们脑袋上，差点把一个人的脑袋砸到腔子里。底下哗都乐了，输喽。张国谦看了看，就这两下子你还上擂呀、啊、别给你师父丢人了。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赵武臣满脸通红，爬起来，赶紧滋溜钻到人群里走了。马三还喊：“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两下子你还上擂呀、啊？啊，把他抓住，过来磕头认师傅，叫师爷！”咣咣咣咣，这师徒俩这么说话，下边气坏一个人：“嘿，张国谦，毛家打擂来了！”噌，窜上一个人，站在张国谦脸前。张国谦抬头一看，哟。这人好大个子，身高过丈，细高细高的，面似瓦灰。什么人？
6: 我乃湖广人士，外号叫显道神，我叫孙涛。
5: 哦，你是夺先锋来了？
6: 不是，我呀，
5: 气不过刚才那位朋友上擂台，说就算了吗？干嘛说三道四的？哎，人不勤，武术勤，你不应该这么办呢、啊。
6: 我呀，要找个面。
5: 好啊。你还暴打不平呢，请。说着两个人开始动手。下边三公子岳林、罗红、姬成祥扬着脸往上边看着。这个显道神孙涛个子不小，脚下太飘，上晃不行，非输不可，够呛。哎呦，不好。下边人喊呢：“哎，揍他，打他。”也不知道说谁呢，就他这阵儿。突然呢，张国谦一脚踹到显道神孙涛的心窝上，扑通踹坐下了。这下子踹伤，一张嘴嗓子眼发甜呢，吐口血，这就应该算结束了，住手了。哪知道张国谦得理不让人，逮着蛤蟆不钻出尿来不拉倒，往前打个垫步，一伸手，砰，把孙涛的袄领子抓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带，一伸手，拢住双腿，冲着下边高喊：“哎，诸位，小心呐啊，别砸着！”大头冲下，嘘，就扔下去了。下边看热闹，看了不得了，下来人了，快躲呀！哇，往两旁一闪。如果孙涛大头冲下给扔起来，非摔死不可。岳林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张国谦这小子，甭管能为如何，这个人呢不道德，得理不让人，这样的人呢难成大器。
6: 你说这孙涛不就上去打来跟你比划两下子吗？已经打吐血就完了，干嘛呀？还要摔死？岳林一看，离自己不远，打个箭步，噌就过去了。孙涛已经快落地了，三公子一哈身贴着地皮儿，嗨，就愣把孙涛给接住了。这一下子算救他一命，轻轻往地下一放，孙涛这阵儿差点昏过去了，说不出话了，也是连羞带气带吓呀。人们呼都围过来，罗红、吉成祥全过来看，怎么样？怎么样？吉成祥说：“好小子，你太损了，打擂又会有，你写的明白呀？凭什么往死了？”

摔呀，看大爷我的！姬成祥腾腾腾上擂了，他也没和岳林商量，岳林也顾不得他了。这眼前个人呢，把孙涛扶起来，盘上胳膊，围上腿，叫他缓了一阵。孙涛把眼睛睁开了，哎呀，看看救自己人是个瘦弱公子，鼓鼻子鼓脸的，小公子，谢谢你救我一命啊！本来我是进京城办事，无故要上擂，哎，找这个难看，谢谢你。哎，别客气，你是侠肝义胆，暴打不平，我呢不能见死不救，怎么样？能走不能走？能能能。请问小公子，您贵姓啊？嘿嘿，不用问了，施恩不图报，不算个事儿。俩人在这说话的时候，台上已经交手了。赛展雄、姬成祥来到擂上，和张国谦三言两语说茶了，动起手来。姬成祥吃亏了，因为他是马上将啊，在步下打显得笨拙。张国谦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就把姬成祥围在当中。姬成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不好，兄弟快帮忙。岳林一看啊，我哥哥要输，我得把我哥哥救下来。哎，我上擂吧。他回头告诉罗红，哥哥你在这看着点，我上擂你注意马匹兵刃，要不我上去。不用，我去。随后岳林冲着前面喊，转，给让个道，我要上擂。前面人山人海的，人查人，人挤人，人挨人都挤成人肉疙瘩了，抻着脖子往台上看，后边说什么也听不见。想要分开呀，那这脖子呢？如果从岳林这个地方要分到擂台下，枣呢？岳林着急了，怎么都不躲呀？我可借道走了啊！谁也不明白怎么借道。只见岳林两手一搭在前门的肩头上，轻轻一摁，脚尖点地，身子一提气，噌！他起来了，嗯，起来之后啊，两只脚没地方落，就落在了肩头上。哎，你踩我呢？这刚一歪肩，岳林的脚，落前面脑袋上。哎，一晃脑袋，噌，踩那个肩头了。就这么，噌噌噌噌，踩着人脑袋来到晃绳外，猛然往前一纵身，噌，来到擂台上。正是啊，姬成祥和张国谦脸分开，岳林啪就插在当中，慢。别打了，嗯，什么人？打擂的，打擂的。张国谦上下打量眼前的人，这个人比自己小不少，不到20岁，细高身材，细眉长目，鼓鼻子鼓脸的，身体很弱，浑身穿白带素，并不豪华。你贵姓啊？在下河南西阳州人，我叫李林。为什么报姓李呢？岳飞的妻子姓李。姬成祥一看，兄弟，这小子挺厉害，你可小心点啊！嗯，哥哥，下去。哎，姬成祥跳下擂台，找罗红给岳林观敌料阵。看着，此时张国谦一看眼前的人，心里琢磨：就这个小小子，人不精，人貌不压众，也敢上擂台？刚才那是怎么样？呵，膀大腰圆都不行。我说你是不是找难看？千人瞅万人瞧的，你又打输了，不给你师父丢人吗？岳林说，哎，别这么说话，擂台上动手不动口，拳脚下见高低。哼，良言难劝该死鬼啊，既然如此，今朝吧。好，这不客气。岳林往前进身，啪啪啪啪，张国谦叮溜闪身，接驾相逢，俩人打在一块儿。这俩台上这么一交手啊，下边明白的一看都瞠目结舌呀。有那么句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里边一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挺热闹，等着行家一瞧，哎呀，这个穿白的武生小公子受个名人点传，高人指教，你看人家那个脚步，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脚下声息皆无。一会儿的功夫，张国谦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下边人呢都看着呢，嘿，行了，这位啊比张国谦强多了。哎，那位武山公子，你得打赢啊，给我们露露脸，给我们练回正正气。对，在东边看台上吓坏了莫奇谢。莫奇谢想，呀，这个穿白的小将是干嘛的？哎呀，好大胆子，按理说

0: 张国谦凭他爹官职啊，谁也不敢上去。你想啊，你要把张国谦给打伤了，你还活得了啊？人家爹是右军都督、枢密院使，谁惹你啊？这位真不客气。哎呦，到底张国谦能不能赢呢？黄杰一看，哎，这个穿白的武生公子受过名人点传，高人指教，好，他还没有拿出真本领，准能赢张国谦，他才够先锋。看来是天子有福啊。嗯，波奇谢虽然不懂武功，他会察言观色呀。他一看黄杰的模样，我的妈呀，哎呦，如果张国谦要输了可要麻烦了。在旁边还有人着急，谁呀？此人叫齐继祖啊。齐祖是谁呢？是张国谦的师父，又是盟兄。齐祖是哥俩，弟弟叫齐光祖。齐继祖、齐光祖一看岳林的功夫，大吃一惊啊。哎，他的拳脚这么看着眼熟呢。突然见岳林使了一招黑虎掏心，齐祖的脑袋嗡的一下子，不好，这招黑虎掏心是岳家拳里的功夫，岳飞研究出来的，和别人使的不一样。哦，他跟老岳家有关系，姓李。哦，岳飞的老婆姓李，他叫李林，能不能是岳飞的儿子？能是老几呢？想着这心腾腾直跳。齐继祖怎么知道岳家拳呢？书中暗表，齐继祖、齐光祖的父亲叫齐方，在牛头山呢，我说过，齐方是岳飞手下将官，是副营门官，官拜副统制，当初是占山为王的，岳飞把他收到帐前之后，叫他看守营门。他总觉得大材小用，也曾经在疆场立过两次功，可是呢，官职一直没上去。他就琢磨，我这才比岳飞呀强的太多了，你那元帅印就该归我，你老压制我，怀恨在心。岳云牛头山闯营报号，砸了免战牌，齐方从中作梗，岳飞辕门斩子，差点杀了岳云。齐方这人人性还不好，后来呀，他两次暗害岳飞，都被人发现了。岳飞想，冤仇一解不一结，得了，我呀就不要你算了，打发他走。齐方呢也想改换门路，没成想就二爷牛皋抓住，把齐方杀了。这个消息叫他俩儿子知道了，他俩儿子就是齐继祖、齐光祖。他想，我父亲死在岳飞手，我非找他报仇不可。就这么两人下苦功练武艺，这两人还真有本事，本领学完了也得了信儿了。岳飞已死，牛皋还在，那么怎么能报仇呢？到京城一扫去，听说花拳绣腿张国谦爱练武，身旁有不少的绿林人教他武功，这哥俩毛遂自荐，见了张国谦当场献艺。张国谦高兴了，非要拜师不可。齐祖说，不用，咱们岁数差不多少，这么办，半师半友，咱们结拜把兄弟。从那之后，这两个人就投靠在老张家，教张国谦的本事。张国谦今天敢立擂，也是因为有齐继祖、齐光祖做后台，意思说我能行行，不行齐师弟兄上擂也能独占鳌头。齐继祖当然知道了，知道老岳的拳法，不过他叫不准，两眼发直，还在这看着。张国谦也不傻呀，二十个照面过去了，哎呀，没赢了。这小挺尖，虚晃一招，噌！朋友，慢！哦，怎么不打了？李林呐，行，你功夫比那几个强太多了。不过，听人劝吃饱饭，我说句实话吧，你赢不了我。即使你赢了我，你也当不了先锋。你想啊，先锋印就是我的，我在这打擂无非走个过场，你不就是想当官吗？好吧，这么办。咱俩交个朋友，我当先锋，你当战将，有功之时你放心，我姓张的保证够朋友，再提拔你怎么样？岳林想，我当什么官呢？我一家满门被充军发配到云南，不许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就犯法，现在是隐姓埋名登台打擂，我的目的得下先锋印，我到太行山跟二叔兵合一处，得不来先锋印也给你搅黄。想在这儿一乐，哎，张国谦，你叫我自动让了， 知道的我让你，不知道显得我怕你。你看，当这么多人面，人有脸，树有皮呀，那不好看呢。怎么，你还不让？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那就休怪我下狠手了。嗨，啪，往进招，脸儿又打了一块。台上台下人都挺紧张，齐地祖着急，黄杰也着急。黄杰想，哎呦，怎么打停了呢？在擂台的柱那块儿站着个小孩儿，他急得直蹦。这小孩有意思。岳林救下孙涛的时候，他伸大拇哥，好，好样的，这人像我哟，能耐也不错。这个哥哥是谁呢？我得和他交交。这个小孩岁数不大，大概有个十二三岁，个子不高，长得胖胖乎乎的，抱头还眼，头打日月双抓紧，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这孩子脑门下，鼻梁骨上，左眼眉，右边，右眼眉，左边中间有颗朱砂红痣，通红通红的，浑身穿着蓝袍，干净利索，小腮帮子鼓鼓，红嘴唇抿抿子。嗯，好。哎，叔叔，你说这穿白的是谁家孩子？这两下子不错呀，他们个大个子，嗯，能耐是不错，要赢了张国强更好，要不行咱俩给帮忙。是啊，帮忙。这俩憋足劲呢，要上擂台。齐继祖看着看着，哎呀，完了，张国强命没了。他低低音声告诉莫奇谢大人，不好，这个李林是岳门之后。
1: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0: 他的拳脚是岳家拳，我看明白了，有几招就是岳飞研究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我父亲在岳飞手下当差，怎么能不知道呢？我父亲研究岳家拳，
1: 曾经教过我们呢。
0: 好，对呀，我瞧瞧去。莫奇谢顺着梯子下来，来到擂台下，他仔细这么一看，哎呀，可不是吗？哎呀，他叫李林，他怎么认识啊？前文我说过，老岳家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在西郊那开刀问斩的时候，莫奇谢是监斩官，按照花名册一个一个对的。虽然岳林长高了，也壮了点儿，模样没太变。另外说姓李，岳飞的妻子姓李，李林、岳林，没错。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姥姥，我太姥姥，可不好了，我回来了。我说黄大人呐、啊，哎，可了不得了，这个人是老岳家孩子啊，快点把他抓住。你说什么？你别着急，他是岳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哎呀，我当过监斩官，他叫李林。哎呀，黄杰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我说的嘛，怎么这么好本事呢？叫他叫出来了，你的意思怎么办？快抓他呀！不行，怎么不行？哎呀，现在打擂未分胜败，我们现在找个借口就把他李林抓住，说他是岳门之后。你看，擂台下的人成千上，练武艺的人都讲义气，一定说我们官官相护，故意找借口把这李林抓住，人家不信呢。哎呀，别管这些呀，你可知道啊，老张家和老岳家可有仇啊，一旦要是这个国签要落在了李林手，还活得了吗？这黄杰想，金钟大帅死得不屈的了，如果他的孩子带过三长两短的，对不起岳飞在天之灵啊，这个孩子胆子太大了。你已经被押到云南，你怎么进京城啊？哎呀，这怎么办呢？黄杰着急了，莫奇谢在催，快抓呀！怎么抓？快叫军队，快，告诉齐地祖，快，军队包围擂台。就在这功夫，右军都督张俊来了，张俊干嘛来了？他也不放心，怕他儿子有闪失。随后带着家将李远都看见擂台上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张俊是行家，在马上掌身去往台上仔细看，哎呀，我儿子要输！哎呀，这个穿白的小子是哪的呢？好功夫，不好！家人有，快给后边送信，别让打了。哎，家人先往后台跑就来不及了，台上已经分出输赢胜败，两人打到三十回合，岳林也急了，猛然虚晃一招，下边啪一腿。张国谦躲闪不灵，扑通坐在地上。如果张国谦拍拍手笑了笑，哎呀，我输了，行了，

0: 脸儿绕了没有三四个回合，啪一下子张国前又趴下，张国前不够起来了，哎呀好小子，我要你的命，又过来了。就在这阵儿，后边有人大喊一声，哼，反叛岳林，你竟敢私自进京登台打擂，军兵把他抓住。是啊，哦，军兵把擂台围上了，可不敢上去。为什么？张国前在。张国前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岳林一听啊，他们认出来了，怎么办，拼了吧。就在张国前一愣神之际，岳林往前一哈身，呼扑过去了，一拳把他打躺下。这着张国前呢正在擂台边上，他怕一下子摔下去，双手把栏杆抓住。岳林往前一进身，一脚踩在前胸上，别动。张国前要说好的呢也能够把他饶了，哪知张国前把眼珠瞪的跟那包子一样。好啊，闹了半天你是岳飞的儿子反派，你能把我如何如之何，我把你如何，我今天就把你如何了。这台下有人高喊，哎，小公子给我们报仇，给我孙涛报仇，对，这小太恶了，什么事都办，什么屎都拉，就不拉人屎，整死他。想到这儿，岳林一伸手把他腿给抄起来，他一个踹呀，捧给拽住，这腿抱住底腿乱动啊，岳雷用脚一踩着下边腿，姓张的，你父亲当初在教军场害过我爹，这次你又想当先锋去围剿二爷牛狗，我把你整死，为民除害，免得你再害人。还围着腿往肩上一背，往下一哈身，还把张国谦力劈两半。台下汪声大乱，了不得喽，哎呀，张公子死了，快抓岳林呐。军兵往上就闯，要抓岳林，岳林能否脱离虎口，下回接着说。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三公子岳霖力劈张国谦，台下汪浪一声大乱，齐继祖、齐光祖告诉官军开弓放箭，方声一响，箭子飞黄，又如雨发。岳霖一看不好，急忙抽出肋下宝剑，搏打凋零。可是想下擂台是比登天还难。张国谦一死啊，他爹张俊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一声疼昏过去。家将们急忙把张俊抬起来往回送。这边看热闹的，哎呀，乱成一锅粥一样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快跑啊，别崩身上血呀，快走啊。

人谋挤不出去，怎么外围还有官军呢？你挤我撞，把人都踩倒了。罗红急声想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得救人，要先上去救人。前边一层层官军呢，像人胡同一样得杀过去。杀官兵就是造反，这是一更主要的。马匹兵刃都在这儿，谁看着？没有马匹兵刃更糟了。哎呀，钟弟兄别走，喂，够朋友的，你们都站脚助威。这个李林明明是打赢了，战败张国谦应该当先锋，可是现在朝廷不公平，不但不给先锋，愣说是反叛，纯属胡说八道，大家帮帮忙吧。他这一喊，真有人就回了，对，不能官官相护。可是到底没有多少人呢，往外跑得多呀。岳林真有危险了。就在这阵儿啊，突然噌，从台脚这上来一人，小胖孩，前发齐眉，后发遮天盖梗，脑门上有个佛顶珠，朱砂红饰，手轻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三公子来，我帮你忙。哈嘿哈嘿哈嘿，这种折腾。岳林一看，哎呀，来帮忙来了。小英雄，你是哪儿的？你快走，别连累你，没事儿，咱是自家人。这个小孩胆子太大了，这是谁呀？这可不是外人，家住在七乌山呢。他的爷爷叫何进忠，是七乌山的寨主，他的父亲银锤匠何元庆，这个孩子叫何凤。书中暗表，这何凤啊一直住在七乌山，是他爷爷和他母亲带大的。何元庆跟岳云结拜盟兄弟之后，赶到牛头山救驾，拔着锤锤震金蝉子，何元庆立了功了，官拜统制。因为京中帅被害之后，牛二爷领着何元庆、余化龙等人横渡长江到临安报仇，想不到船至江心起了风浪，船翻了。当事人迷信，何元庆、余化龙等人认为是岳爷显圣不让他们报仇，免得坏了他忠义之名，故此一锤急坏天灵啊，死了。尸体被人运回七乌山，这件事儿瞒着小何凤。何进忠没疼死啊，就何元庆这么一个儿子，这叫老来丧子啊，打击太大。告诉儿媳妇，此事不许跟凤儿说啊，要守口如瓶。何元庆妻子点头，把丈夫葬埋之后守着孩子。何进忠啊就下了横心了，我这一枪血倒出去，也把何凤抚养长大成人，叫他的能耐比他爹还得强。老贼秦桧哎，你想叫我们老何家拔苗断后啊，嘿嘿，我不服这口气，我非让孩子将来找你报仇不可。我儿子为什么死的？我儿子无故能死吗？能自尽吗？都是因为老贼秦桧害岳飞，我儿子也搭伤性命，其罪在秦桧身上。就这么给着何凤啊，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练臂力练腿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已经长大了，教他练锤。何元庆就使锤，孩小拿小锤，一年一年增大，也是拔楞梅花亮银锤，今年12岁。这孩子又精又灵啊，要不说呢，那拔根眼睛毛都是空的。而且谁看谁爱，这上神见喜的脑袋，开枝大吉的小脸儿。可是何进忠啊，像灯油一样也耗干了，体格也不行了。这一天正是何元庆的周年，何进忠领着儿媳妇带着喽啰兵给何元庆上坟烧纸，何凤呢跑出去玩去了，玩够了他回来了，推门一看，他妈在那块儿脸冲墙，不知道干什么呢，进来就喊娘，我饿了，吃饭。何夫人回头看看孩子，眼珠通红啊，心想这个奴才不知道好歹，你还吃饭呢，今天是你爹的周年呢、没理他、饿了吃饭，他噔噔噔就找他爷爷，爷爷再看他爷爷，爷爷

0: 何凤从来逗过这个，家里人呢都哄着他玩儿。怎么的了？他又找娘去。刚到门口，就听到娘在里边抽抽搭搭哭：“哎，夫君呐，你撒手一走不管了，把我扔下了，我的手都什么时候才能了手啊？要不叫凤儿小，我早就跟你去了。哎，你死得太冤了。”嗯，何凤心的话，我爹怎么死的？不是病死的吗？那人吃五谷杂粮就得病，怎么叫冤呢？他又到他爷爷那屋，一看这爷爷，哎，我是白发送走黑发呀。你呀你呀，你可把我坑苦了啊。不行，这里有事儿。他又到他娘屋里头。娘啊，你哭什么？怎么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我爹死得去。我没说，我多次说了，出去。不，娘你告诉我，你别哭了。哎，你别问了，快去吧。娘啊，您这么难过，一定是孩儿不孝。孩儿不孝，那干脆我死吧。这孩子一伸手把屋里镇宅宝剑摘下来，藏了掏出来。我不哭了，干脆我也死，我死，我死。他光喊他不动手，吓唬他妈呢。何夫人不知道，哎呦，奴才你别去，你这是干什么呢？你又好歹怎么办？就在这阵儿，何进忠进来了。媳妇啊，哎，你告诉他吧，他也长大了。哎，好。凤儿，
1: 爷爷，
0: 来，我告诉你。老人坐下，儿媳妇给倒杯茶。哎，你父亲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京中帅被秦桧害死，你父亲想进京找老贼报仇，船至江心起了风浪，扣了几条船，你父亲自尽而亡。可是无故你爹能自尽吗？如果京中帅岳云张宪不被害，你爹不会死的。正是青年有为的时候，孩子你要记住了，长大成人习学武功，找老贼秦桧替你爹报仇，替京中帅报仇。
1: 哦，爷爷，我懂了。
0: 好，
1: 爷爷，
0: 那我什么时候能报仇啊？最近呐，我听说牛二爷占据金顶太行山，正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找秦桧报仇。我想再过个一年二年的，我领你上太行山去。
1: 好。爷爷，我一定好好练功，好给我爹报仇。
0: 当夜无事，到了晚上，他的母亲爷爷都回房休息了。何凤来到自己屋里，坐在灯前心里琢磨，我不知道便罢，既然知道我爹和岳元帅是死在秦桧手，我得找奸贼报仇去。是啊，复仇不报那还是人吗？我得走，叫我爷爷我娘知道，他不能干，偷着跑。对，他划了点钱装好了，看看他娘看看爷爷都没动静，撩衣扑通跪倒。
1: 娘，我走了，我给我爹报仇去了，你别想我，报完仇我就回来。爷爷，我走了，你别惦着我，我会回来的。
0: 站起来，转身来到槽头呢，牵过战马，把小锤挂好了，带上兜囊，里边装着散碎银子，牵马离开高山。一出寨门，楼兵看见，哟，小少爷你干什么去？去去去，不你管。哎，那半夜三更你上哪儿去啊？
1: 我给我爹报仇去。
0: 不行，你太小了。谁说我小？我这这么高了，这么小呢？
1: 那岳云比我还小呢。
0: 哼，那人家就牛头山救驾去了，谁说的比你大？
1: 那他早就到局，十岁就在军营听令啊。
0: 行行行，不管大小，您不能走。你再说一个。
1: 我不说了，你回去。
0: 哎，你呀告诉我娘我爷爷，明天告诉啊，今天你要告诉我，告诉你叫我知道，我掰你牙。你就说我给我爹报仇去了，报完仇我就回来，听着没有？
1: 哎，我们不放心。
0: 不要紧呐，你甭管了。 何方，牵着马下了山，认登上马，打马如飞，他就跑喽。喽了兵一看何凤走了，急忙给老寨主何进忠送信。何进忠一听吓坏了，宝贝孙子走了，这怎么办呢？能上哪儿去呢？哦，白天我说了要领他到太行山，嗯，准是上太行山找牛二爷去了。得了，我呀也去吧。就这么，老人带了20多名喽啰兵改扮成家将，奔太行山找何凤。家里头就何凤的母亲看守山寨，何凤呢奔京城去了。何凤想到京城找秦桧，我把他一杀，然后我就回山。你说是不是小孩想的多简单呢？可这么一来，祖孙二人走两岔去。咱们单表何凤这一天正往前走，前边来到镇江，进了镇江城门，天交晌午，他想我找个饭店打的尖，就这么顺着南北大街往前去。这条街是最热闹的街道，两旁边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挑挑的，担担的，络绎不绝。他正往前走，就听迎面有人喊，了不得喽，马惊了，快跑啊。何凤听见动静，急忙下了马，揽住自己马缰绳，抬头一看，可了不得，就看前边哇，做买做卖的纷纷往两旁跑。何凤再一看呢，可不是吗，由远而近跑来两匹马，这两匹马像风一样跑了过来。何凤给吓坏了，急忙将战马圈到胡同口的往外观看，一看迎面跑这两匹马是惊了，这两匹马好像从塞外刚买回来的野马，马鬃没剪，搭了多长，马尾巴拖了地，一是铁青马，一个是雪里战，没有鞍颤交还，只是马脖子上有条绳子。这两匹马四蹄包毫，昏昏乱叫，耳朵立立着。前面有个老人挑着挑，里边装着白薯，这马过来当着一蹶子，可了得，把老人踹倒了，筐也撒了满地的红薯啊，再看鲜货床子叽里咕噜哪都是啊。哎呦不好，看后边有一个大汉脚步踉跄，一边跑一边喊，浑身是汗呢，哎，行路的人人君子，快帮我把马截住，这马惊了要伤人，我求求各位，求求你们呐。谁敢呢？甭说别人，连何凤都不敢。何凤揽着自己的马缰绳看着，我这太厉害了，哎呦，这马又疯了，这怎么办？就在这阵儿，横穿马路过来个老太太，耳又聋眼又花，驼了背了，旁边啊有个5-6岁的小姑娘搀着她，正过马路，这两匹马迎面就过来了。如果过来，这祖孙二人呢、都得受伤。就在这阵儿，突然打饭馆的呀，噌窜出个大汉，岁数不大，20左右岁，身高足有1丈，面似瓦灰，浑身穿青挂皂，这手啊跟蒲扇一样，手指头跟那小棒槌一样。此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抬头一看，啊，马惊了，这伤人还了得？噌，往前进身，干嘛？伸出左右手，一拽马缰绳，迎着马头来的，太危险了。这马呀惊了，可不管那套啊，连踢带咬带撂蹶子，迎着马头过，十分危险。哪只大汉并不在意，一伸手，拽住马缰绳，想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这绳子折了，这两边吧，从大汉身旁全跑过去了。大汉一扭头，哟，好孽障，跑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个儿也大，腿也长，1步6尺，2步1丈2，3窜2窜。追上了，很快追上两匹马，就这两匹马的当劲儿着，噌过去了，伸左手、抓住铁青马的马鬃啊，在手上扒了一缠，这只手啪抓住雪里站的马鬃，也缠，扒往怀里带，嘿，再看这两匹马呀，咯噔站住，突突突，哒哒哒哒，干跑蹄子动不了，这人是力挽双狙啊，周围人一看，嘿，真乃神人也，这多大力气啊，
1: 太了不得了。

0: 这么一瞧，哎呀，这个大汉可了不得，可真是好样的。我爷爷说过，古代有力挽双车的，没见过。嘿，今天我开眼了，人们呢呼啦都围过来了。这两匹马精劲儿过去了，耳朵也耷拉下来了，也老实了，顺着蹄子拉了汗呢。力挽双车的人这才松了手。就在这阵儿，马的主人来了，首分众人。诸位，接官，接官，接官！来到大汉近前，扑通的跪下了。恩主哥哥，我给你磕头了，可得谢谢你啊！不然丢两匹马，我赔不起，伤了人，我也赔不起呀、啊！大汉用手相扇，哎，用不着，这也不费劲儿，举手之劳。这马是你的，哎，哪是我的呀？是我主人的，我的主人就是刑部大堂黄杰。黄大人说，买两匹好马，就这么派我去了。我叫黄德，到塞北花了2000两银子买这两匹马，过关口和卡子又花了500两，到这儿啊我就没钱了，又病在店里头，也不知道谁把马的缰绳解开了。这两匹马是生马，小孩临打在放鞭炮，马就惊了，店主人害怕的给我送信，我病刚好腿脚不利索，追不上，要不是恩公你力挽双车，还不定闯多大祸呢。恩公啊，您贵姓？我回去跟大人说，一定报您的恩德。用不着举手之劳，算个什么呢？这阵啊，呼啦围上不少人，这些人呢找黄德，叫他包赔损失，刚才惊马伤了人，伤了东西，叫他赔。黄德没钱，何凤掏出20两银子给你吧。哎呀，黄德千恩万谢。那个蓝惊马大汉看看何凤也笑了，心想这么点孩子就知道仗义疏财，嘿，挺难得。说完要走，何凤一想，哎，这个大汉是英雄，我不能失之交臂，急忙过来，这位英雄请留步，您贵姓？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叫何凤，我是七步山的。七步山的何元庆，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爹呀。
0: 大汉闻听又惊又喜，上前拉住何凤，哎呀孩子，我可算找到你了。啊，何凤愣住了。您是谁呀？
2: 我你不认识，我提个人你能知道。金中帅有师兄，外号金镖将，奏余化龙，你听说过没有？
1: 知道啊，那可是英雄。
2: 那是我的父亲，我叫余雷，有个外号燕勋太岁。
1: 哦，余叔叔，我给你磕头了。
2: 说着孩子哭了。为什么？这两个人才是同命相连，余化龙和何元庆是一块儿死，都是在船至江心呐、啊。余化龙自尽身亡，何元庆一锤拍在天灵盖上。余雷把何凤拉了起来，孩子，别哭了。哎，过去的事儿，哭也没用。你父亲和我父亲死得太惨了，咱们要记住这个仇，找奸贼报仇。
1: 叔叔，你上哪去啊？
2: 我到京城找秦桧。
1: 我也是。
2: 你自己出的？哎呀，你太小了，我偷着出来的，我爷爷我娘都不知道。哦，那好，咱们俩一起走。这阵啊，那个家人黄德过来了。哎呀，二位英雄，刚才你们说话我听着点儿。走走走，咱们有话上那儿说去。随后牵着两匹马，
0: 让余雷何凤跟着他来到胡同的无人之处，滴滴阴声说，
2: 二位英雄，刚才你们说话我也听个八九不离十。
1: 哦，是金中帅手下人。
2: 嘿，好样的，我家大人佩服。我家大人知道金中帅死得屈，但是谁也不敢说，现在秦桧一手遮天呢，谁敢惹呀？二位你们要进京没中落脚，跟着我走，就冲你们二位，一个蓝鲸马，一个拿出这么多钱，我家大人也能拿你们代为上宾。走。就这么余雷和何凤跟着黄德进临安，来到临安城，直奔刑部大堂府。黄德交差告诉黄大人，多亏了余雷何凤，不然这两匹马丢了，

0: 人一听，把这两个人找来一见，呵，这一大一小往这一站，黄大人十分爱惜，仔细打听才知道，一个是余化龙之子，一个是何元庆之后。哎呀，哎，想不到啊，这两个人都是盖世英雄，可惜命短，你们就住在这儿啊。将来呢，我给你们讨个出身。玉雷说，我们也不想当官，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在您住几天可以。两人住着之后，闲着没事上大街溜达，你说这天巧不巧，他们正路过秦桧府。哎呀，秦桧府门外呀，一阵大乱呐，怎么回事啊？原来是宗方宗良领着众人去救岳雷，在府里杀个热热闹闹的，一直闹得天光放亮。宗方宗良等人全走了，岳雷没走了，因为他两条腿不好使，一看冲不出去，怕给人添麻烦，一学马缩了胡同了。秦府的家将随后追赶，边追边喊抓岳雷。这时天光大亮，正是鱼雷何凤发现了，他们两个急忙也追过去，把秦府的家将打死，把岳雷救起来，救到黄大人府内，把他藏起来之后，还不敢说呢，你看鱼雷何凤俩人住着可以呀、啊，不犯法，刘岳雷这可犯法，叫皇上知道有灭门之罪。鱼雷呢也没在乎，告诉黄德，你呀跟黄大人说一说，有这么个事儿，能留就留，不能留我们仨走。黄德跟黄杰一讲，黄杰佩服老岳家，哦，岳雷来了，好，就藏在这儿，没事儿，给他养病。这两条腿啊肿得太厉害了，找先生给他敷药服药，刚刚见好。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这几天因为外边太乱，不让鱼雷和凤出去。可是今天因为打雷，这两个人实在憋不住了，告诉岳雷：“你等着，我们出去看看，看看外边风。”就这么俩来到擂台下，来到擂台下就发现岳林登台打擂。何凤一听说是岳林，如今被官军围在擂台上，官军们开弓放箭，何凤哪压得住火啊？噌就来到擂台上，摆动小锤，啪啪啪，拨打凋零，很快来到岳林近前。三叔，跟我走。你是谁？我叫何凤，我的父亲叫何元庆。哦，好，走。就这么，何凤在前面开道，岳林跟着。他们在台边着，唰跳起来，那块有鱼雷呢，有鱼雷挡着官军，三个人一块往外杀。岳林说：“不行，那边有我俩朋友，有罗红、吉成祥，我还有马匹兵刃，快！”他们很快两下汇合一起，岳林帮鞍上马，吉成祥、罗红各自上坐骑，何凤和鱼雷没有马匹，为什么呢？俩人出来溜达来了。没想到打起来，何凤说：“有了，我们一马双跨吧。”噌，他骑在了岳林的马后背上，脸冲外，他在后边抵挡着官军，岳林在前。鱼雷说：“用不着，我这个大腿长，咱们杀呀！”怎奈杀不出去，霎时官军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斗，水泄不通。谁指挥呢？齐继祖、齐光祖。今天如果张俊在这儿，岳林等人没个跑，张俊疼儿子，方才昏过去，被人架走了。莫奇谢着急呀、哎呀，黄大人呐、快呀，快调军队呀！方杰说：“好，我这就派人去找御前四总兵，叫四大总兵带人来抓国家反叛。你等着啊！”他转身下去了，滴滴音声告诉黄德：“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哎。黄德转身走了，黄德走了之后，他这才传令快调京城御总兵。这就晚了一会儿了。齐继祖、齐光祖啊，他俩是老百姓，你别看指挥官军包围岳林等人，还是调动不灵。黄杰呢在这儿不使劲儿，莫奇谢是文官，光着急没有用。就是这样，岳林他们也杀不出去啊，时间长了定不住啊，下边人多呀。就在这阵儿，突然远处来了一骑战马，马挂轮铃，马上一员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八宝屠龙枪，边跑边喊：“嗨，官军，尔等闪开了，你家二少爷岳雷到了。”我的妈呀，岳雷来了。哇、官军旁边一闪，里边岳林听着了：“什么？二哥来了，快杀呀！”手中宝剑嘁着咔嚓杀出血路，很快弟兄相见。二哥，三弟呀，竟谁在后边？这都是我们人，快快走，我给你们断了后。就这么很快把众人接出来之后，岳雷催马在前面开道，直奔北城门。这回谁也挡不住，岳雷这条八宝屠龙枪啪啪啪啪啪，很快杀到城门洞。大白天城门没关呢，军兵刚想关城，岳雷啪啪啪大枪扎死几个，守住城门洞，叫弟兄几人快跑。大家很快出了城，过了吊桥，来到城外。后边军兵啊还没追出来呢，岳雷怎么来的？书中暗表，多亏黄大人，刑部大堂黄杰狗样啊。他一看岳林等人被困，尤其是何凤、鱼雷上去了，不好，时间长了， 真要是御林军都围上，他们有天大本事也杀不出去临安，怎么办？滴滴燕山告诉家将黄德，赶快回家通知岳雷，准备马匹兵刃到这解救他的弟兄。就这么，岳雷人如猛虎，马似蛟龙，一杆大枪杀透重围，把众人接到城外，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官军追不上了，这才来到树林内，各自下马坐在石头上喘喘气儿。岳林上前施礼，哥呀，我娘想你都病了，我找你来了。哦，你自己出来的可不是吗？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这位是罗红，这位叫吉成祥。三人见礼已毕，何凤过来了，还有我呢。各位叔叔，这是于雷叔叔，是于化龙爷爷的儿子。哎呀，大家不由得肃然起敬。于雷哥哥你好，小弟有礼了。都起来起来，都自己人，没说的。岳雷说，岳林呐，你怎么也到京城来了呢？
6: 嗨，不是为找你吗？我们住在马家店，看见了金毛太岁牛头。

0: 起龙，喊起凤等人。他们说闹相府之后，众人都出来了，唯独你失踪了。他们几个人多有不便，我们三个才进临安，偏巧赶上张国谦打擂，我上擂台，这不吗？咱们弟兄才得见面。二哥呀，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嗨，多亏黄大人是这么个事情，不然呢，我早死了。哎呀，竟遇贵人了。二哥，牛通等人还在马街店等你呢。这么办吧，派人把他们几个人找到这儿，咱们聚到一起商量商量下步怎么办。罗红说，这么办吧，我去。官军不认识我，我也没露过面。就这么，罗红到马家店把牛童等人都找到这儿，弟兄相见十分高兴。这里辈儿最小的是何峰，岁数也属他小。牛童呢最不知道好歹，
1: 哎呦二哥呀，你可把我坑苦了。
0: 你说那天，行了，别说。
1: 二哥呀，咱们往哪儿去呀？
0: 合计。诸葛瑾说，要我看呢，坟也上了，相府也闹了，要杀秦桧不太容易，咱们的力量不够，不要到京城乱折腾，给一些大人找些麻烦。你看我们到京城，宗房一家被逼无奈到太行山去了，黄杰大人也被我们牵连进去，弄不好得被掐尖入狱。我们呢，不要乱折腾，要我看奔太行山去找二爷牛皋，兵强马壮之后，正是发兵到临安找皇上要秦桧。岳雷说我同意，只是现在还不能走。三弟力批张国谦，张俊不能玩，抓不着我们，准找黄杰黄大人撒气。黄大人若受我们株连，我们于心何忍？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得闹京城。就这么，小弟兄几人就在京城外围整转悠，快仨月了，城里头一点消息没有。岳雷想，怪了，有心到黄大人家里去，不敢，怕惹事儿，因为这人闹京城啊，官军都认识。哎，走吧，咱们奔太行山。牛童乐了，
1: 对，要我说早就该走，该见我黑爹去了。
0: 弟兄几人奔太行山走了两天路，前面是个双阳岔路，突然在双阳岔路那过了一个人，这个人呐，拄个大棍子，一瘸一拐的。岳雷没注意，哪知这个人呢走到岳雷近前一插身的时候，突然站住了。哎，你等等啊，什么事？哎，你是不是二公子岳雷呀？这你，哎呀，二少爷，你认不出来我呀？我是张英啊。岳雷这才注意眼前的人，蓬头垢面，眼窝深陷，都长吃沫糊了，嘴上全是泡，衣服一条地逛的，光着脚一瘸一拐，仔细一看，哎呀，认出来，这是花斑帽张英。好、啊，张英啊，你不在云南，怎么上这儿来了？再看张英啊，哭了，
2: 少爷，我可找到你了，老夫人一下子全完了。
0: 他扑到岳雷怀里昏过去，可把众人吓坏。哎呀，怎么回事？花斑豹张英啊，指京中帅马前张宝之子。张宝进京城探望岳元帅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张英和妻子洪氏送到老岳家。岳家满门被抄，张英呢也随着岳家人到云南。多亏了柴排福的母亲柴娘娘深明大义，把老岳家人安排到云南。那么张英呢就伺候着岳家满门。这次张英到这儿，岳雷就知道出事儿了，赶紧把他扶到草地上，叫人捧点喝口水。过了好长时间，花斑豹张英才还

0: 醒过来。
1: 少爷啊，快到云南去吧，你的一家子全完了。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岳林力劈张国谦之后，惹恼了张俊，奸贼张俊金殿动本，说黄杰勾结老岳的人致死他的儿子，把黄杰满门打入天牢，这个消息严密封锁，所以岳雷在京城外边是一点也不知道。张俊和秦辉密谋，怎么能够把老岳家的孩子斩草除根呢？唯一的办法，到云南把岳家人杀死，把岳飞的妻子押到京城做诱饵，那岳雷和岳林必然到京内救母，我们可以把他一网打尽。派谁去的呢？派冯忠、冯孝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冯仁，一个叫冯毅，这俩小子是锦衣卫的指挥，带200人到云南去。200人不够，他们知道柴排福向着老岳的人，想抓岳的人就是小梁王柴排福也不能干，这回啊连柴排福一块儿杀。秦桧亲自写了几封信给镇南关、平南关、晋南关三关总兵，叫他们兵合一处抓柴排福，把柴排福杀了，财产你们三家分，每人多加3年俸禄。这个诱惑力太大了，三关立刻合兵。巧得很，柴排福啊带着王官卫士到云南看望母亲和李氏夫人，一下子被困云南。柴排福也不让啊，身旁有人出马临战，结果死了好多人。柴排福亲自出战，身受重伤，回到城内养病。云南城闭关自守，城里粮食只够3个月。把李氏贤人和柴娘娘急坏了怎么办？最后李氏贤人和柴娘娘以及柴排福商量，决定派人到太行山找二爷牛皋，叫牛皋发兵到云南解围。派谁去？只有花斑豹张英。张英自己闯不出去重围，派四公子岳振相送，又怕迷失方向，柴排福打发一个苗族人做向导。就这么半夜三更开开城门，这三个人一前一后真不战，杀出重围，不敢走大道，怕呀秦桧的爪牙把他们抓住，只可走原始森林，攀藤萝、月峭壁、马匹都没用了，全扔了。好不容易过了三关，四公子说，我不送了，哥哥你路上小心，可快点派人回来解救我们。就这么花斑豹张英赶奔太行山，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走的半道钱花光了，路太远了，没钱怎么办？讨饭吃，要饭吃，着急上火，这人都穷得不像样子，还真不含糊，碰见岳雷了，悲喜交加，火一攻心，昏过去了。等大家把他招起来叫醒了，张英放声痛哭，二公子快去吧，要不然举家满门全完了。岳雷听这话气炸连根肺，挫碎口中牙，好，弟兄们跟我到云南救母。张英说，二少爷打发三少爷找您去，不到。三公子岳林说，我在这呢，那你怎么不快回去呢？哎，我回不去了，哎，在这就好，你走之后老夫人病了也惦着你，这回好，都被困了。岳林说，我知道了，咱马上就到云南去。不过张英啊，你的身体不好，这么办，我派人把你送到太行山去将养身体。不行啊，二少爷，没有我你们到不了啊，路不熟，如果钻进大森林里迷了路，那是没个出来呀，我得给你领道啊。你身体能行吗？不要紧，我是饿的，再上火吃几顿饱饭就好了。那也好，那么谁去云南，谁到太行山去？大家说我们都上云南。那不行，不是别的， 花刀王大鹏要到太行山去围剿，二爷牛皋不知道，需要有人守山呢。再者说，怕山上力量不足啊。何凤说：“那这么办吧，您看着办吧，把人分成两拨，叫何凤、姬成祥、罗红、于雷到太行山给二爷送信儿。花刀将王大鹏要派人抄山，你们呢守住高山，愚者到云南。”简短截说，两下分手了。他们末头啊奔云南走，找个小镇店叫张英吃顿饱饭。张英呢骑着岳雷的马到了大地方买匹马，哎，这回就好办了。众人登城散路，走了有一半路程，前边是红石镇，天交晌午，众人下了马，牵着马缰绳到镇子想打的尖，刚走不远就跟前边围着一圈人，好好，牛童爱热闹。
2: 哎呀，什么这么热闹，我瞧瞧啊。
0: 他拎着哨棒噔噔噔就过来了，站在人群的外边悄悄往里边一看呢，哦，看明白了，里边是打把是卖艺的。牛童乐了，
2: 哎，快过来，二哥都瞧着。哎，
0: 众人呼啦都围上了，往里边一看，这个打把是卖艺的，嘿，长得好威风，30多岁，挺大个子，高挽牛心法器，鼓的簪儿别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不过脚那鞋呀已经都开了战了，看来是贫困撂倒。只听这人说，诸位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师父师兄师弟们，我呀是外地人，哎，我不是打把是卖艺的，可是憋着了没钱，你说挺大个子张嘴跟人要不好意思，自幼练个3招5式的，我卖卖力气，刚才我练趟拳没有捧场的，我再练趟扁担怎么样，练好了您给我鼓个掌，要看我那出了力呢，给我个3文2文的，我吃口饭看着啊。嗨，冲天一柱香立好了门户，刷刷刷练趟扁担。越来一看呢，这人武功还不错，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眼熟。哎呀，就凭这把力气和功夫，给人看家护院也能吃饭，怎么能贫困撂倒呢？只见这个人练完之后收住了招数，往这一站，2天没吃饭了，有点虚虚之喘。哎，诸位见笑见笑，周围爆发一阵掌声。好，
2: 牛童，哎，挺好，我也给2钱。哎呀，
0: 牛童掏了半天没掏出来，怎么他有钱就花呀。再看外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里扔钱，大个子乐坏了，哎呀，谢谢谢谢谢，一手拿着扁担一手哈腰去捡钱。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尖声尖气的喊，哎，先生我来了。哇，人们往2旁一闪，从外边进了个人，牛童岳雷等着都看见了，来人呢30多岁，这个小子高挽牛心法髻，上身敞着怀不系扣，脑瓜门啊挤了一排红顶儿，不横装横，不愣装愣，来到里边，哎，大个子，谁让你打把式卖艺在这个地方？
3: 哦，这位仁兄，也没谁，我一看这块没人，就在这块。
0: 你大胆，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0: 在下姓胡，都管我叫胡二爷。你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你小子胆太大了，未曾在这头打把式卖艺，包括耍猴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都得先拜二爷，不拜二爷你想把钱拿走，哈哈，你小子可是找死。我来啊，把扁担抢走，把这钱都收起来。外边进2个打手，进来哈腰把这钱撵吧撵吧，伸手来夺棍子。大个不干了，哎，你们干什么？这一推吧唧，那俩小子扑通都趴下了，这俩人一趴就不起来了。哎呦，打死人喽，打死人喽，耍无赖。姓胡着，哎呀，好小子，嘿嘿，你还敢打人，来呀，把宋官府抓起来。岳雷看得清清楚楚，这不讹人吗？ 好不容易挣俩钱儿，嗯，有人来抢。

0: 叫你泼兔崽子，呜，拿哨棒往身上一抡，这个胡二爷吓得噌窜出一丈远，嘿，好小子，你敢打我，你等着，我找我哥哥去。
1: 找你哥哥呀？找你爹会不怕？小子，我打死你爹俩。哎，
0: 这一轮棍，那两个噌全跑了。你等着，找我哥哥去。小子有种你别走。三人汪都跑了，看热闹慌也都没了。打把着卖艺的赶紧过来，二位谢谢谢谢。哎，这两个泼皮呀，如果在这纠缠不休，恐怕我不但挣不来钱，还得挨顿揍。谢谢。原来说，哎，没什么，谁都有难着的时候。问你贵姓啊，家住哪，凭你这身功夫怎么被贫困撂倒？哎，这公子我怎么看你眼熟啊，我看你也眼熟啊，你贵姓？你贵姓？我俩谁也不敢说。牛头说，
1: 哎呀就说呗。
0: 月雷仔细一看，哎呀，你是不是福姓欧阳，字从山？是我呀，恩公，请受我一拜。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雷仔细一看，哎呀，你是不是扶起欧阳自从山？是我呀，恩公，请受我一拜。岳雷扑通给人跪倒磕仨头，哎，我想起来了，你是二公子岳雷吧？是我。哎呀，我可找到你了，我就找你呀，怎么了？快走走走。欧阳从善拿着扁的脸赶紧躲到无人之处，到背胡同去了。岳雷怎么认识欧阳从善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岳雷从家里逃出来，在瓜州渡口被瓜州衙门的两个衙役李六刘三抓住，打入大牢。那阵啊，五方太岁欧阳从善也蹲监坐狱，听说岳雷被人抓住，欧阳从善用酒把牢头灌醉了，半夜撒奸反狱救出岳雷，故此岳雷把欧阳从善叫恩公。从那分手之后再没见过面，想不到在这红石镇两人见着。欧阳从善把岳雷领到无人之处，岳少爷，你还记得不记得有崔顺和崔玉莲这父女俩？
5: 知道啊，
4: 我和崔玉莲算订婚了，那是我的未婚妻呀。崔顺算我老岳父。哎，你从他家走了之后，你可给人家惹祸了。
5: 哦，
4: 怎么了？嗨，别提了，那天你从老崔家出来，被守备狼星看见，他抓你抓不着，把崔家妇女抓住，掐奸入狱。秦桧下令要把这妇女俩处死，我得信之后找朋友帮忙砸奸反狱，把崔家妇女俩救了出来。瓜州不能待了，把他妇女俩领出瓜州，又无处安身，东藏一天西躲一天。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听说你到京城，我找到京城，到那之后你又不在，都把我们急死。没办法，我把这妇女俩安排一个偏僻的乡村先住下。我又打听你的消息，听说你闹京城，我赶到京城，到那儿你又走了。后来我一想，这么的不行，干脆奔云南吧，可是又没钱。当初我在瓜州的时候横膀子晃，没钱也吃饭，没钱也睡觉，出来不行了，得老实点儿，这不吗，在这打把式卖艺想挣俩钱儿，还叫婆皮给搅了。想不到二少爷真碰见你了，这是吉人自有天相啊。二少爷，你可不能忘了崔家父女俩呀，人家为你可是家败了。
5: 哦，
4: 岳雷听这话心里不好受。是啊，我自己脱离虎口给人家惹了祸，但不知崔家父女俩在什么地方，离着不太远，也就百十来里地，要不你看看去。这岳雷为难了，自己想到云南救母，那么这边还有崔家父女俩怎么办？诸葛瑾过来一问，说这事好办，不着急，我们呢到云南去，您呢赶快看看崔家父女俩，然后你随后追，你那匹马快。欧阳松山是最好这么办呢。岳雷说好吧。三公子岳林说，我二哥都不放心，我呀跟他俩一块儿去，一个人太单，两个人呢可以帮帮忙。诸葛瑾说也行，这边有我呢，韩启龙韩启凤都支持，又给他们拿点钱。就这么岳雷岳林和欧阳从善去看崔顺父女俩，临走的时候千嘱咐万叮咛，记住了啊，奔云南别走错道，您呢快点追我们，我们慢慢走，前后脚准能赶到。岳雷说你放心，我比你着急。两下分手了。
6: 牛童说，哎，二哥呀，你可快点啊，没有你我心里没底，我吃饭都找不着人。
4: 哎，吃饭找诸葛瑾。
6: 小老道，你供我饭吃，
4: 你放心，你找我吧。行行，两下分手。咱们再说牛童等人奔云南，他们路赶得挺快，一晃啊离着镇南关有100多里地了。他们等了一天，满认为岳雷能到，哪知道岳雷岳林没到，什么原因呢？闹不明白。咱们别等了，再走。正是五月天气特别热，毒辣辣太阳晒人呢，浑身是汗。牛童又不干了，
6: 别走了，太热了，大晌午头的，等太阳下山了，凉快凉快再走行不行？
4: 大伙想也行，对，各自下马，缰绳拴好，找块草地坐下，拿点干粮吃点，喝点水，把衣扣解开，往树这一靠，就睡着了。牛童热的忽闪忽闪一劲闪，
6: 太热不行，哎，洗个澡行不行？
4: 别洗了，我们不去，怪累的话，我们歇会儿。
6: 那我去啊，
4: 你可快点，听没有？
6: 哎，好嘞。
4: 牛童溜溜达达的就走了，棍也没拿。他进了树林，哎呦，真凉快多了，枝繁叶茂，遍地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
6: 哎，这多好啊！
4: 接着就听着哇哇，
6: 哎，有水声，走。
4: 顺声音找来找去，可不是吗？山泉瀑布，
6: 喊了洗个澡，
4: 脱个大光膀子，靴子也扒了，就穿个短裤头，咚跳下去了。这头洗这个舒服，洗完了上岸往草地一躺，
6: 哎，还是我会降服啊！
4: 往地下一倒，一会儿睡着了，睡这个香啊！突然做个梦，梦见岳雷呀、啊。带着好几万人到云南精武，正点卯呢，

0: 牛通的。哎呀，坏了，我雾卯了，雾卯得打40棍呢，不行，我得起来早晚。哎呀，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他仨意着，衣服也没穿，靴子也没穿呢。本来呀，人家诸葛瑾是在山前，他好往山后跑，跑来跑去，前边一看，有几个帐篷，帐篷前摆个桌子，桌子后边坐个当官的，正在点卯呢。眼前站100来人，正在喊刘通，喊刘通。牛通一听，嗯，谁喊我？哎呀，点卯呢？哎呀，这不是我二哥呀，怎么穿的衣服跟咱也不一样呢？谁喊我？我听错了？没人答应，那个军官还喊刘通。
1: 哎呀，好小子，敢叫爷爷名字，你胆太大了。他噌的窜过去了，几步来到桌前。小子，你敢喊爷爷，你好大的胆子。
0: 这个当官的是招兵的，这人叫刘奎，新招来100个当兵的，不认识。他抬头一看，见牛通光着膀子没穿靴子，赤身露体又来了，急了。胆大刘通，你不穿衣服来见本官，成何体统？来呀，给我重打40。
1: 是。
0: 旁边说话了，不对，大人，他不是刘通，刘通是我邻居，我认识，这是个野小子啊，野小子，给我打。呼啦过来4、5个。牛通急了，
1: 我什么敢打爷爷，去你地方，你这个。
0: 牛通打这帮人呢，那不是老叟戏顽童吗？一会儿叽里咕噜打趴好几个。这当官急了，好啊，哪来个野小子，竟敢无礼。嗨，刚一近身，牛通一伸手，捧
1: 看边去吧，
0: 啪，把当官扔一边去，吓着100多人汪狼全跑了。
1: 哎呀，都走了。哎，不对，我是跟诸葛瑾奔云南去，我二哥没来呀，我怎么跑这儿来了？都打跑了。哎，这有帐篷，进里边看看去。
0: 推帐篷门进来一看，桌子摆着酒菜。
1: 哎呀，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啊，该找我呀。哎，有烤的福吃一顿。
0: 帐篷太热，他把门开着，冲着帐篷门这有凳子一坐，拿起了酒杯，这手抄起筷子，你说吃他吃他，他这种吃啊，正吃得高兴，外边喊上了，就在里边呢，快来小姐，快看看，这这热闹，呼噜呼噜呼噜，来100多人。牛童一抬头，
1: 呀哈，干什么？打架呀？嘿嘿嘿，等我吃完呢，别着急，等我吃完呢。
0: 呼啦，外边来不少人，前面有10个女兵。女兵一看牛通光着膀子，光着脚丫子，吓得要不得妈耶，全含羞躲了。小姐，快躲开！怎么的了？你快瞧瞧里边个黄毛小子，是个野人是吗？我瞧瞧，过来个大姑娘，这位大小姐，嚯！长得可够结实的，比一般的女孩高出一脑袋，和牛通个差不多，宽膀上一身腱子肉，一脑袋黄头发，挽着仙人揪，后边一把松的辫子，插了一脑袋花啊，耳戴金环，身穿红绫色靠袄，上绣百花，腰系金带，大红灯笼裤，扎着蛇皮带，下边金莲不大，才3寸。横着梁，顺着1尺2，往脸上看，黑黝黝面皮，重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厚嘴唇，手里拿了一条棍，这条棍呢有10斤，一般的女子拿都拿不动，她呀拿着像擀面杖一样，骑着马往马上端坐，手擎大棍，冲着里边高声断喝：“开！野小子，给我出来！”牛童抬头一看，
1: 呀呵，是男的女的？哦，带着花呢，嘿嘿，花的景。
0: 这姑娘是谁呀？哎呦，你别看长得相貌丑陋，在这一带大有名声啊。她的父亲呢，是镇南关的副总兵，叫花芳。这个姑娘叫花凤仙。花芳一辈子有1儿1女，儿子叫花锦，精明强干，长得也秀气。这女儿花凤仙呢，多少缺点心眼儿。你这么说吧，别人10个心眼儿，她有7个，傻不傻，尖不尖的。别的姑娘在屋里头可以呀、啊、扎花绣朵，唯独。

0: 使枪弄棒，没事到山里打猎去。今天呢，花凤仙打猎归来，要回镇南关，突然发现前面来了100多人，嚯，一个个鼻青脸肿的。花凤仙说：“都站住，你们怎么回事？”哎呦，大小姐，哎呀，碰见你太好了。刘奎过来了，哎呀，大小姐，我们奉了总兵的命令在那招兵呢，谁成想来了个傻小子，这个小子把我们给打跑了，他在那块连吃带喝，你快瞧瞧去吧。哈哈，是谁这么厉害？姑奶奶瞧瞧去。就这么，花凤仙领着10个丫鬟来找刘通。刘奎一看小姐出头了，知道小姐能耐大呀，也跟回来了，不过也不放心，我们把人傻丫头给使出来，要出点事怎么办？又派人给副总兵送信。再说花凤仙往帐篷里一看，见牛通光着膀子，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吃的满嘴是油啊！哈，给我出来！牛通一看，
1: 干什么叫我呀？出来了，花大姐，
0: 谁让你打我的兵？跪磕头，赔礼道歉，管我叫奶奶。
1: 你管我叫爷爷。
0: 丫鬟一听这个乐呀，好嘛，俩人在这配对呢，傻小子碰见傻丫头了，怎么？你不赔礼？你谁？
1: 是你祖宗。
0: 哟，你敢骂我，揍你！
1: 你得了吧，好男不和女斗，没人理你，咱走喽。
0: 他要走，当兵的呼啦就围上了，小姐别让他跑了，他打我吧，不许跑，你给我回来。小子，
1: 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啊？要打呀？花大姐，丫头骗子，回家去好不好？谁和你打仗，没人理你。
0: 哟，你敢骂我，我揍你。还呜棍砸下来。牛推看急了，呀哈，
1: 丫头骗子还打人呢。哎呀，
0: 他一闪身棍走空了，一伸手疼，把这棍就抓住了。
1: 哎，你给我松手，
0: 你给我松手。俩人较上劲了。牛通万没想到一个女的这么大力气，牛通这么啪一蹬呢，没蹬动。嗨，
1: 哎
0: 哎，
1: 你给我松开，
0: 你给我松开。俩人在这一拧，坏了，这棍呢成麻花了，拧了好几道弯，在这较着劲。这傻丫头啊比牛通心眼多呀，你这么大劲儿啊，哎呀，你比我厉害呀、啊、你要棍是不是？给你。他手一松，往前一送，牛通噔噔噔噔噔，啪，扑通就摔那块儿，这下疼喽，嗷就起来了，像虎一样。
1: 哎呀，丫头骗子，你瞟了我呀！好啊，丫头骗子，疼！
0: 一伸手，他把姑娘的脚脖子抓住了，往上一周，
1: 下去吧，
0: 把花凤仙呐，扑通扔到地下，扔到地下，牛通往前一近身，伸手就把姑娘袄领子给薅住了。
1: 好啊，丫头骗子，可我揍你！
0: 还还哟，你好大胆子！俩在这滚上了，周围军兵一看这不像话，一男一女在这叽里咕噜，这像话吗？就在这儿，远处来了一匹马，马生元老将，年近50，红铜盔，红铜甲，外罩绿罗袍，离远瞧见了。他姑娘躺在地下，我怎么有这么傻丫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叫黄毛小子摁到地下这顿揍。哎，一伸手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嘎吱吱，蒋弓拉开，噔，一松弓弦，奔牛通后背射了一箭。牛通缺心眼儿，打仗不缺心眼儿，听见背后啾，
1: 不好！
0: 他一拧身儿。疼，正定在膀子上，不然射到后心可就危险了。
1: 呀，咬着了！他站起来了。哎呀，好啊！
0: 他扭头要跑，花方催马就过来了，抬腿摘下3挺刀拦住了。慢，野小子，你哪来的？我要你命！呜的一刀。
1: 哎呀，你咬了我还打我呀？你不讲理呀、啊！我不惜搭理你，咱走了。
0: 他扭头要走。花凤仙起了，一伸手把他大棍拿起来，别看拧像麻花一样也好使啊。好啊，黄毛小子，我看你往哪儿跑，看棍。呜，牛通一闪身，花凤仙从底下又兜一棍，这一下子牛通没躲了，他膀带伤呢，捂着膀子呢，嘡的一下子 差点把腿给砸折呀，全青了，扑通躺下了。花凤仙用脚一踩，别动，我就知道你跑不了，你看我的，看了，把棍扔了。军兵过来了，四马倒船蹄，把牛童捆上。花凤仙单膀一较力，把牛童提了起来了，来到他爹的马前，爹，给你抓住了，你看。哎呀，花凤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呢、啊，傻丫头，怎么的啦？哎呀，你怎么不回家呢？哟，帮你把贼抓住了，怎么还不乐意呀、啊？哎呀，连羞耻都不懂，什么羞耻啊？不乐意拉倒呗。丫鬟，跟我走。上马他跑了，来呀，把这黄毛小子给我抬着回府。是，用杠给你穿，往肩上一抬，上了大道。花方督后队，这回牛通害怕了。
1: 哎呀，这顿饭吃的不合适，挨顿打还叫人抓住了，这要是给杀了可太冤了，见不着二哥了，也救不了蒙娘了。哎呀，小老大瑞，你知道不啊，哥哥耶，救命啊！
0: 他喊上了。当兵的说，你要再喊，你把你嘴给豁开。
1: 豁开也喊，不喊谁知道啊，救命啊。
0: 哎，把这嘴堵上。就在这阵儿，大树林里蹭蹭窜出几匹马。哎，站住！当兵的止住脚步，花方带住司江鱼，抬头一看，哟，眼前几个武生。站在最前边的是个出家的小老道，什么人？无量天尊。老将军，你们抓着人呐，是我的傻兄弟。谁呀？来的正是诸葛瑾。诸葛瑾、韩启龙、韩启凤和宗良几个人在树林里睡着了，等醒的时候一看牛童没了，这通找啊，可把这几人吓坏了。要把牛童丢了还了得，这荒山老林狼虫虎豹太多了，要给吃了怎么办？只找到现在，还多亏呀、啊、牛童喊一嗓子，几个人循声而来拦住去路。一看牛童被绑上，心里明白，准怪他，说好的吧。啊，小道长，这人是你兄弟。哎呀，老将军，是我个傻兄弟，缺心眼儿。
1: 谁缺心眼儿啊？我不缺呀，我是小老道哥哥，这事儿不怪我。
0: 哦，因为什么你被抓？
1: 但这么回事儿，我正睡觉呢，我梦见我二哥点名，我怕晚了挨揍，我就来了。来了有个小子喊牛通，我过去了，我说你敢叫爷爷的名字，他们来打我，我揍他。后来他们都跑了，我进屋吃东西，来个花大姐，花大姐拿棍打我，我把他招到马下要揍他，就叫他们给我一下子，你看我肩膀被咬着了。
0: 虽然说不明白，诸葛瑾也听清了。哦，花桑也听明白了，问刘奎，是这么回事吗？可不是呗，我们喊刘通，谁让他过来了。哦，花桑想，真不值得，就为了点名，傻小子听错了，这么打起来的。那么这个人怎么处理呢？诸葛瑾急忙施礼，老人家，我不用问，肯定是我兄弟得罪了阁下，他缺心眼，是傻人，望您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吧。花方想，按道理该放，可是方才他和我女儿抓到一块儿，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就冲这个杀人灭口非杀不可，但这个理由不充足，只可找邪火啊。你们是哪的？哎，敢到我地方胡作非为，岂有此理。诸葛瑾一想，这挨不上的事儿啊，我们是打此路过，你们是哪的人？这，请问老人家，您贵姓？我是镇南关副总兵，我叫花方。哦，诸葛瑾一听，直咬后槽牙，闹了半天仇人。是啊，老岳家满门被压在云南，朝中派了大臣，联合三官人抓梁王柴排福，抓老岳的人。甭问姓花的，你也算一个。想到这儿就不再说好话了啊！花总兵，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抓这个人，他的父亲是岳家军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副都统制。我竖个岁儿说，

0: 叫牛皋，他叫牛通，有外号金毛太岁，我叫诸葛瑾。我们弟兄几人到云南解救岳家满门，望你高抬贵手放了牛通，不然的话有我们在这，你休想把人抓走啊。闹了半天是国家反叛，朝廷已经传来圣旨，抓你不着，拿你们不到，想不到送上门来了。好，赶快伏马，不然的话我叫你们在刀下做鬼。说着摘下三听刀，在掌中一横。诸葛瑾说什么要打呀？好，他催马想过去，喊起龙响。我们这伙人的主心骨是诸葛瑾，诸葛瑾有三长两短的，剩我们这人就抓瞎了。你躲开，看我的。只见韩启龙催马来到切近，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大刀，掌中一擎。哎，姓花的，放人不？不放，不放，看刀！马往前纵，手中大刀唰啦劈下来。花方三听刀横担铁门栓，腾啦往外一磕，脸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到，韩启龙催马来到前进，摘下大刀，掌中一擎，花方三听刀，往外一磕，脸儿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虽然韩启龙刀法惊奇，可是姜是老的辣，钩葱白的长，跟花方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想啊，花方是边塞的官员呐、啊，没两下子不行啊。当地有不少的苗人、彝人，勇敢善战，没有两下子镇不住边关，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花方一个反背拖刀，唰的一下子，韩启龙躲不开了。不过花方手下留情了，没用刀刃，刀背子掉个，咔的一下子抽在韩启龙的后背上，后背起这么高的血淋子，扑通摔在马下。军兵过来，抹肩头，龙耳背，捆上一滴溜起来，给送到牛童身旁。牛童一看，
6: 好了，嘿嘿，给我做伴来了。
5: 韩启龙狠狠瞪他一眼，竟你惹的祸，
6: 那是该着的事儿。行了，咱哥俩一块儿走。
5: 韩启凤催马上阵。花方说，什么人要问我？刚才那个人是我的哥哥，我叫韩启凤，七宝镇的人，有外号赛张飞。刷一斗丈八蛇矛枪，刷刷刷连进三招。花方大刀立起来，嘎啷往一挂，刷往进招，两人站在一块儿。韩启凤的能耐比他哥哥韩启龙强多了，打了有十个回合，花方心里赞成，哎呀，这岳继军的小将可了不得，就这小伙子到我这年龄啊，我打不过他，好猛的一员将，就凭刀法不容易赢他，那还有两个呢，怎么办？想到这儿，刀交左手，探背膀抽出打将钢鞭，一回身，啪，一鞭抽下来。韩启凤知道不好，抽上就骨断筋折呀，急忙扔了兵刃，抱着脑袋滚鞍落马，被人抓住。宗良上来了，宗良上来一交手，旁边诸葛瑾可着急了，没有谁了，再就是花斑豹张英了，再就是我，哎呀，这花方这么厉害怎么办呢？牛通啊，你可把人坑了。他扭头看看，怎么岳雷岳林都不来呢？按道理早就应该来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呢？牛通喊上了，
6: 哎呀，小老道哎，我说你们怎么的了，被抓脸，哎呀妈呀。
5: 牛通一喊，诸葛瑾再一看，完了，宗良要输。宗良虽然力气很大，怎奈花方这口刀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嘡啷一声，也不怎么那么寸。宗良的兵刃出手了，学马刚要跑，花方追了过去，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把兵刃挂好了，探背膀掌身去一伸手，砰，抓住腰带子，扒往怀里一带，随后左脚甩蹬，叭一蹬，宗良战马，马往前去，人往后来，还把宗良走马活擒。薛战马回到自己的队前，扑通往地下扔，军兵给捆上了。花斑豹张英蹭就过去了，好啊，老东西，你敢抓五人，看棍，奔马腿打来，吓得花方带马，嘿，马的前蹄一起，棍走空了。马蹄一落，花方摘下大刀，和张英站在一块儿。张英是部下将，花方要砍他，必须大探身，这就费劲了。花方虚晃一招，学战马高喊军兵：“来呀，崩腿绳伺候！”呼啦，军兵围了上来，把张英围在当中，啪啪十几道崩腿绳起来。张英噌往上蹿身，上面有军兵用套索，呼啦。本一带正好套在脖子上，张英扑通就被兜倒了。军卒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张英捆上，就剩下诸葛瑾了。
7: 花方说，小老道，你还叫老夫费事吗？
5: 这诸葛瑾想要打不过人家，要跑不能跑，得了，我扶绑吧。他甩蹬下马，把胳膊一背，
7: 你绑吧。
5: 哎，你算明白人， 军兵过来把诸葛瑾捆上，推推搡搡押奔镇南关。在路上韩启龙埋怨，哎，你干嘛扶绑啊，逃一个是一个呀。诸葛瑾说，嗨，咱弟兄要活活这块，要死死在一起，得了一块去吧。
6: 牛童说，完喽，都怪我呀，这回算没救了。二哥呀，你在哪儿呢？
5: 当兵的说，不许胡说，你再要嚷嚷把你嘴堵上。
6: 哎，不说了。
5: 就这么众人被押到镇南关，花方下了马，摘盔卸甲，换上便衣威服，升坐大堂，来啊，把那几个贼人押上堂来。六员小将来到堂上是立而不跪。花方说，胆大的贼人，现在已经成了阶下囚，还敢立而不跪？刘通说，
6: 老东西啊，你算什么东西啊，太爷凭什么跪你啊？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就不是我爹的儿子。
5: 黄毛小子，冲你，我把你们都宰了。来呀，出去杀。花方的意思啊，想杀牛通。那几个人呢，他想饶了，可是没借口没办法，叫牛通骂得心头火起，传令出去都杀。军兵推推搡搡，还没等下去，报事的军卒进来，总兵大人，王家千岁到。花方一愣，心想，自古君不入臣府，王家千岁找我干什么呢？在哪儿呢？已经进来了。好，我这就去接。花方顾不得杀人了，赶紧出去。还没等出去呢，从外边进来不少人，有王官，有太监，众星捧月相访。当中一人，这个人呢，年纪50多岁了，头戴王冠，满脑的绒球，双吹灯笼穗，身穿黄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足蹬龙头，厚底官靴。往脸上看，

0: 面似冠玉，花白胡须，胸前飘洒，这人长得很儒雅又善良。诸葛瑾这么一看，哎，我们死不了了。怎么？这人穿的是宋朝官服，既然是宋朝官员，就有救。可不知道是谁，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此人官拜禄花王，叫赵建。说起来，赵建是高宗赵构的远方叔叔，他是赵匡胤的后代玄孙。大宋朝的江山呢，是宋太祖赵匡胤打下的，一条金棍打下宋朝200多年江山。按理说，赵匡胤死了之后应该传给儿子赵德芳，没有，传给他弟弟赵光义。赵光义登基之后，对赵德芳怎么办呢？封为八王千岁，八王的儿子封为禄花王。就这么一代一代辈辈禄花王，传到赵建这，那就好几代了。现在他封地就在镇南关西边，有这么一块土地，说是王爷有指无权，不过有钱，日子过得蛮好。他素日和花房是好朋友，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呐，没事下个棋什么的经常在一块儿。可是把花房叫到他那儿去，今天呢因为有急事登门上户来找花房。花房知道有事儿，赶紧过去撩衣跪倒磕头，哎呀，不知千岁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哎，花老将军，咱们谁和谁呀？家里不可长叙，免礼免礼，千岁请来上座。赵建也没客气，在公案桌子后边坐下了。太监王官列立两厢，给花方打了个旁座。千岁啊，您到这有事吗？这赵建还没等说呢，在下边惊动了诸葛瑾。诸葛瑾想，既然这人是宋朝官员，我呀就得这么办了，豁出去了，能活命更好，活不了再说也不搭上。牛通快喊冤枉，喊。哎，牛通是有装腔就放啊，他嗷了一嗓子把赵建吓一跳，冤枉哟。哎，华芳啊，府里出什么事了？怎么压了这么多人呢？哦，这些人是国家反叛，他们是金鼎泰憨山牛皋手下人。秦丞相来了军旨，说岳飞的儿子岳雷岳林大闹京城，杀死国家官员，下令我们三官人马到云南去抄拿岳家满门，有来救岳家人的将官一律抓获，就地阵法，杀死之后人头借往京城，算立首功。这几个人是到云南去被我抓住了。哦，原来如此。赵建站起来几步来到牛通等人近前，挨个看了看，一看这伙人太年轻了，小的15、16岁，大的23、24岁。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宗良。
0: 宗良？
1: 对，我爷爷是宗泽，我父亲叫宗方。
0: 哦，你是宗泽的后代？是是是。哎呀，赵建心想，这是忠良之后怎么也成了反叛了呢？你是谁？
1: 啊，我叫诸葛瑾，我的父亲是岳元帅帐前的将官，叫诸葛英，被驱含冤死去。
0: 你们俩
1: 韩启龙韩启凤，你呢？
2: 牛通。哎，我爹是牛皋。
0: 哦，原来如此。赵建回到座位坐下。哎呀，花芳啊，这些人是忠良之后将门之子，不该杀呀。嗯，
1: 哎呀，这可是圣命啊，圣命难违，秦丞相
0: 别说了。哎，我们两个无话不谈，这没有外人，我跟你实说了。本王虽然远居在云南，耳闻那秦桧上天子下压群僚，京中帅为国征杀疆场，屡立战功，不但没有封赏，反而屈死在风波亭，现在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呐。老岳家既经充军发配，按我们的国法就应该称老百姓无罪，为什么又派人去追缴呢？就是想要给老岳家斩草除根，这么

0: 我把事情做得太绝了。花芳啊，这些孩子有什么罪？又不是老岳家人，况且就是老岳家人，他爹有罪，他有罪吗？岳飞有什么罪？你能说出来吗？王爷，看样你像着老岳家。飞爷，我讲的是公理儿，你想想，这怎么能行呢？哎，我劝你两句，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我这王爷没有权，我替老岳家鸣不平。岳飞死的屈，岳云、张宪死的冤。可是我空有个王爷的这么职位，无权呢。人家不让我在朝中陪王伴驾，就是嫌我害眼，把我送到云南这来，没法给岳飞帮忙。如果有力量，我一定面见圣上，我岳飞洗清冤枉。哦，哎，千岁呀，我也知道秦桧专权挡道，可是我不听他的，我这官职都保不住，你还不明白吗？我是副职，正职是黑虎，那黑虎是我眼中钉，肉中刺。就这回朝中派的两个官员逢人逢义，把黑虎调走了，把我留在这儿叫我招募，就是怕我染指啊。王爷，既然你这么说，哎，可以放。不过一件事我为难呐。什么事？哎，说不出口，你说说本王听听。他这个，哎，我女儿和牛通抓到一起去了。你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这脸往哪儿放啊？哦，谁是牛通？牛通听见了，我。哦，王爷乐了，花老将军，我出个主意，你看好不好？嗯，你那女儿我也见过，十八九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干脆就给牛通得了。这牛通是牛皋之子，牛皋可是岳家军的大将啊。官拜副都统制，别看现在占据太行山，早晚得归顺朝廷，太算将门之后，你看他们俩多合适啊。这个，哎，牛通长得太丑了啊。你女儿长得也不俊呐、啊、你合计合这个事儿。哎，花芳想也行，我这女儿可把我愁死了，给谁谁不敢要啊。不过我得问问他，好些人提亲他都不干。他跟我瞪眼珠子不干，我问他，他要乐意咱算定，不乐意这帮人我还得杀，冲姓牛的我也不能留他们。那好，那就看看牛通的福气了，你去吧。好，您坐一会儿。就这么花芳往后院去，一打听啊，他女儿在花园呢。来到花园一看，只见他女儿花凤仙掐着腰在那喊呢，打小菊小翠儿走，看谁劲儿大，谁劲儿大有赏。花芳一看，哎呦天哪，这哪像个姑娘啊，谁敢要啊。一看丫鬟在那摔跤呢，凤仙呐、哎、哟，爹你来了，干什么？过来过来。哎，爹什么事儿？那个黄毛小子是干什么的？凤仙呐，爹跟你说件事儿。哎，你妈死得早，怕你受屈，哎，也没给你续娘。哈哈，这话老说我不爱听，你快说什么事儿吧。我想给你找个婆家，乐意不？谁家？说你也不明白，这个人你见着了，就是啊，方才和你打仗那个人。哪个？就和你打仗那个呗。等我想想。哎，是不是那个黄毛小子光着膀那个？对呀、啊、你乐意不乐意？行啊，挺好，就这么地吧。啊啊，哎呦，花总兵信的话，就这个半傻不牵这么玩，谁敢要啊？行行行行啊，你给我回楼去，别摔跤行不行？嗨，不摔跤干什么呢？在这打好，快走走走走走。花芳回到前边乐呵呵的。哎呀，千岁啊，那就拜托你当媒人吧，我闺女乐意了。这事儿可怪了，有不少人提媒，介绍的人呢，哪个都比牛通强，他不干，这个他乐意了。你乐意还得问人家乐意不乐意呢，对，还得问牛通呢。你退下去。那怎么问呢？你甭管了，这么办，把他们都带去，留下诸葛瑾把绑绳给松了。诸葛瑾一看他们君臣嘀嘀咕咕的，就琢磨有门，上前施礼。王家千岁，多谢您救命之恩。哎，别别别，还没算结束呢。等等等，你坐下坐下。哎呀，在您面前拿我的座位，别客气，你坐下说。哎，我问你，牛通家里竟什么人？有父母，订婚没有？据我知道没有，因为二爷牛皋常年在军中，没人替他张罗。因为牛通呢，有点缺心眼儿。这可太好了，刚才花总兵说他女儿花凤仙 和牛通打在一起，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想把花凤仙许给牛通为妻，这叫一俊遮百丑，丢人没丢别人手。你看这个婚事成了，你们就能活命；如果不成，花总兵还得杀你们。
1: 哦，
0: 这是好事啊，我跟牛通商量商量。好，你去吧。就这么，诸葛瑾来到了后边，找个没人的房间把牛通带进来了，旁边俩当兵的看着。牛通啊，
2: 哎，小老道干什么？
0: 跟你说点事儿。哎，给你道喜，
2: 我要死了。
0: 这什么话呢？花凤仙相中你了。
2: 谁叫花凤仙？
0: 有个女的和他打架，你记得不？
2: 花大姐啊。
0: 啊，对呀。
2: 啊，怎么的？
0: 她想嫁给你。
2: 什么叫嫁给我？
0: 给你当媳妇儿啊。
2: 当媳妇儿啊？不要。
0: 别不要啊，你要是要了我们都能活命，要是不要还得杀我们。
2: 要了就不杀了。哎，太好了，
0: 你乐意了。
2: 给你。你要啊。
0: 呀，你不傻呀，人没看好我。你说你力气大，你能的比我们都大，乐意你不乐意我们。
2: 哎呀，那太好了。
0: 乐意了。
2: 不乐意。
0: 我不能要他，他打我了，我要抓着这个丫头非把他撕碎不可。我不要，谁要谁要。你别喊行不行？你再喊我命都没了。不要，就是不要。说什么也不要。韩启龙韩启峰都听见了，大伙进来都劝，
2: 干什么绑着我？什么要傻媳妇儿？我不要，我就是不要。
0: 别介呀，牛通啊，这媳妇好啊，打是亲骂是爱，现在打那是和你比武较量，看你有没有能耐，等将来就不打疼还疼不过来呢。
2: 真的？
0: 真的。嗯，
2: 我听谁的？
0: 听我的呀。
2: 嘿嘿，你们都乐意是不是？
0: 都乐意啊。
2: 嘿嘿，给你们大伙儿。
0: 不像话，大家好说歹说。牛通说，
2: 行了，就这么地吧，不过叫他过来跪下管我叫爷爷，完了我才要他。
0: 不像话。我告诉你啊，牛通，你知咱俩干啥来了？
2: 干啥来了？
0: 到云南解救蒙娘啊。还没见着蒙娘，蒙娘快饿死了，二哥也没影了，你说咱要死了这冤不冤？
2: 哎呀，冲蒙娘冲二哥，行了，要这个花大姐了。
0: 哎，好了。
2: 一会儿我还见着他吧。
0: 你见不着了，你得见你老岳父。
2: 什么叫岳父？
0: 就老丈人呢。
2: 什么叫老丈人？
0: 嗨，你媳妇儿的爹叫老丈人。
2: 老丈人，老丈人怎么还岳父呢？还俩名呢。
0: 什么叫俩名？一个名，叫什么都行。
2: 哎，行了，这么地吧。
0: 这边一回话都挺高兴，秃噜绑绳一解，牛童给带进来了。快见见吧，这是你的岳父老泰山。牛童光着膀子光着脚过来了。
2: 哎呀，岳父就是老丈人对不对？牛童给你磕头了。
0: 棒棒棒，磕响头。哎呦，花房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贤婿免礼免礼。这回再看傻小子怎么看怎么顺溜，丑是丑不难看，挺喜庆。快沐浴更衣，有人带下去了。洗完澡龙发包巾收拾完一出来，大伙一看呢全乐了。人是衣服马是鞍，呵，青缎纱巾，青缎箭袖，外披着青缎的百花袍，往花房旁边一坐，要不说话不知道是傻子。大家重新见礼，谢过王家千岁救命之恩。花房说，今天是大喜日，来呀，出下准备酒宴款待众小将。拍摆桌案开会畅饮，酒席前花房说，王家千岁，我还没问呢，你怎么上我这来了？有什么事你叫我一声啊。哎，来不及了，我给你排忧解难，我呀要难死了。出什么事了？哎，别提了，昨天呐，你们镇南关总兵黑虎到我的王府去了，领来不少人，带来彩礼，把彩礼往这一放，非要娶我的女儿不可。这几位小英雄不知道，我就一个女儿叫银花，今年16岁，长得有几分姿色，自幼习文练武，我呢舍不得叫她出嫁，想要入赘昭郡马，总没合适的。哪知道黑虎来了，非要招骏马不可，我不答应。他把花红彩礼一放，一甩袖子走了，到门口说告诉我，现在朝廷来了钦差，冯仁冯一说他现在为三官大帅，不久要入朝当官，要把我的女儿带入京都，如果胆敢不给郡主，他要学习我满门。我一听这急坏了， 我来找你来了，你看。

0: 郡主，你叫我怎么办？哎，诸葛瑾一听这话不高兴，哎，这不像话呀，千岁呀，您的女儿是郡主，黑虎是大臣，哪有强娶郡主的道理呀？哪有臣欺君的？哎，我叫什么君？我是有职无权呐。陆华王听着好听，我没有兵权呐。当今天子把我们贬到边陲，就受小人欺。那黑虎身为三官元帅，本身武艺高强，力大无穷，皮粗肉厚，又有秦桧给他撑腰，他是欺负我软弱呀。华爱卿啊，我找你，难道你帮不了忙？华芳说，我一点办法没有。诸葛瑾说，我有办法，我们这次就要过三关，到云南解救岳家满门。既然黑虎帮助秦桧助纣为虐，待我略施小计，要了黑虎的性命。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

0: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体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

0: 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

0: 12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7: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7: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

0: 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开挖直径16.68米，国内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
2: 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
1: 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
2: 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5号，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守正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工作，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刘宁指出，去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网上舆论引导、网络风险防范、网络生态治理、网络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全省网信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向好。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刘宁强调，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

0: 高举思想旗帜，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深入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手段等创新，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争取人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统筹线上和线下，及时消除各种风险隐患，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综合施策，不断提高网络生态治理效能，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加强网信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加强能力建设，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力实施网络安全重大任务，扎实推进六张网，特别是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深化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防范，全面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党的领导，汇聚保障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信息沟通、会商研判、协同处置、联合执法，加强网信系统队伍建设，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数据局、省通信管理局汇报发言，张威、安伟、张雷鸣、李涛、郑海洋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邱亚斐报道，9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兰考县东坝头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进站履职活动，并主持召开河南省数字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9月14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在郑州会见香港法律界代表团一行，中央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开挖直径16.68米，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郑州下线；鹤壁创新县域物流配送模式，城乡快递跑出加速度。

0: 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15号，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中铁1662号盾构机整体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螺机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
2: 信阳市在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信阳固始县与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携手打破行政壁垒，共建中部地区首个省际县级产业合作区，两地群众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共享红利。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桥东头是安徽叶集区，桥西头是河南固始县。清晨的豫皖省界始河大桥上，跨省上学上班的车流穿

0: 县陈林子镇的王梦楠跨过史河大桥，到业绩明强学校开启新一学期校园生活。像王梦楠一样，2400多名故事级学生在业绩跨省就读。故事县陈林子镇家长陈亚运：
1: 我们去县城的话比较远，有50-60公里，这边虽然跨省了，交通都还比较方便，现在享受的待遇跟那本地学生是一样，没有户籍限制。
0: 不仅上学无门槛，跨省就医也实现了零跑腿。过去故事患者跨省就医需垫付费用，起付线约2000元，如今起付线降至400元，报销比例也与本地基本持平。56岁的陈林子镇红花村居民江兆琴在业绩做完手术出院时就直接完成了报销结算。红花村宣统委员陈红军：
2: 到业绩看病比较方便，坐公交车也就2-3块钱。前几天呢，江兆琴农忙的时候呢摔倒了，盆骨骨折，一共花费了8000多块钱，报销了7000多。
0: 民生同城的背后是产业协同的强力支撑。2025年5月，安徽河南两省联合发布业绩故事一河两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合作区发展规划，这是中部地区首个省级县级合作区。两地联合编制产业地图，共建竹木家居、绿色建材等特色产业集群，示范园年产值超40亿元。目前两地相互投资企业已达136家，带动就业近3000人。安徽省六安市业绩区的张善亮就把厂子开在固始县。
3: 在固始办企业，上下游产业响铃，配套齐全，订单多了，成本降了，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了。
0: 按照规划，史河两岸将建设5平方公里晚育产业合作示范园，重点培育智能家居、新材料、纺织服装、新能源汽车配套4大产业集群，打造人口超50万的新兴中等城市。目前两地25项69个重点合作事项稳步推进，204项跨省业务实现异地办理。信阳市固始县史河湾发展改革试验区党工委书记于运科：
4: 我们示范试验区内安徽籍企业已经达到136家，在园区企业总所得70%以上，年产值突破40亿元，今后持续深化与业绩企业协同发展，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上持续发力，让史河两岸人民享受到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
5: 成本高、进村慢是不少县域物流配送的痛点。在鹤壁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一套快递3段码互认系统解决了大问题，城乡快递配送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6: 家住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的王素娟平日里经常网购，今年8月底，村村通便民服务站点直接落户村里，这让一直困扰她的取件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7: 原来拿快递3-4天取一次，开通了这个点一之后，收到件码就是1-2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敢买了。
6: 过去网购的商品由不同的快递公司送到4-5里外的乡镇站点，王素娟每次取件骑电动车往返就要20多分钟，而且各家快递送达时间不统一，跑一趟还不一定能取全，包裹在站点搁置好几天是常事。针对快递分仓分送、各跑各的县、重复进村等县域物流长期存在的问题，2023年7月，位于浚县白寺物流产业园的鹤壁快递村村通园区投入运营。园区内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5家快递企业打通壁垒，创新推出快递3段码互认技术，从分拣源头破解困局。产业园运营负责人是修峰：
8: 这里面每一个格口都对应一个村点和一个3段码，3段码是我们的这个村级站点的编码。我们现在做到了这个村级站点5个品牌全部统一化，全部统一的一个编码，这样5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只要识别到同一个码，所有的货都会落到同一个包里面，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6: 依托这套编码技术，园区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模式。原先需要5个人5辆车分别配送5家快递公司快件，现在仅需1个人1台车就可以完成10个村点的快件派送。模式落地3年，园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目前日分拣量突破10万件，较此前增长6%。

0: 60以上。是秋风。
1: 这十万件包裹一天分拣也就是4个小时就全部分拣完了，这个时间比我们每家品牌单独分拣的时候压缩到1倍以上，运营成本由原来的每件9毛到1块现在压缩到单件5毛5，原来称点取货需要2到3天才可以收到货，现在是1天2派，当天到达这个场地的货都可以全部送达。
0: 高效的配送红利直接传导到乡村末梢。善塘镇东海头村距离县城物流点50多里，位置偏远，过去因货量分散路途遥远，快递公司不愿意进村配送，自从村村通站点投用以后，这里的快递业务发生明显改观。东海头村快递便民服务站点负责人李红菊：
2: 刚开始是100多件，现在平常就那最平常最少是都300件，这最少了，多了是都甚至达到600件，原先都是光那年轻人买，现在老人都会买，那70多那老头老婆也都会买，他都会来拿快递。
0: 快递进村也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销打通通道。东海头村80%的农户种植花生，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通过成熟的县乡村物流网络，本地花生得以顺畅向外销售。目前浚县43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物流网络全覆盖，今年7月浚县快递共配3段码互认项目入选2026年度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白四物流产业园年营业收入突破54亿元，持续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渠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挖掘森林宝库，推动林下经济多元发展；河南发文推动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4: 河南林地占比近30%，14-5时期，全省林下经济经营面积1870.95万亩。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中药种植户李爱粉在海拔800多米的大山中种植了500多亩黄精。这几天已生长4年的200亩黄精正在收获。
6: 黄精今年价格非常好，一亩地也能卖到3-4万块钱。
5: 三门峡卢氏县平均海拔1220米，森林覆盖率70%以上，适宜中药材的种植生长。中药材种植面积常年在65万亩左右。当地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扩大中药材深加工，其中连桥产量占到全国1/3。卢氏县柏坡村种植有连桥、黄精、胡参、苍竹、五味子等10多种中药材。卢氏县范里镇柏坡村党支部书记杨向坡：
7: 我们村啊，光中药材这一项，每年能给群众带来收入1700万元以上，人均8000元以上。
5: 河南地跨4大流域，兼具南北气候特点。2025年，全省林下种植养殖面积600万亩以上，森林食物年产量达717万吨，森林米袋子、果盘子、油胡子的作用不断凸显。地处大别山腹地的信阳新县，依托自然和生态优势，积极培育壮大油茶产业。金秋时节，走进新县林业局实验林场油茶基地，饱满的油茶果挂在翠绿的枝叶之间，再过1个多月，这些油茶果就将迎来采摘季。新县林业局苗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胡春海：
8: 现苗圃中心有错2种采摘基地，占地面积有520亩，苗木保存率多到95%以上，年份生产有错优质2种种植苗木200多万株。下一步我们要把10年林场打造成有错2种的长青更长，让大别山新县这片红色土地长出经济了。
5: 在南阳西峡县回车镇黑虎庙村的中华蜂生态养殖基地，一排排蜂箱整齐摆放在林间。胡新华从20岁开始养蜂，至今已40年。
9: 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箱，从2月间都开始繁殖蜂，到8个月这才能酿造成，才那个成熟米。这个米叫白花米。
5: 胡新华说，伏牛山四季蜜源充足，无污染，特别适合中华蜂养殖。
9: 你像桃核、广核、梨核，还有其他呢，梨子核了，包括咱们家有那黄花苗核了，那都是药材核。一年收割蜂蜜2000多斤，就那个小叶，也不错。
5: 从卖农产品到服务体验经济，林下经济的价值链正不断向上延伸。洛阳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在洛宁县吕村国有林场开展特色自然教育活动，让青少年在游玩体验中感知大自然。学生张希远：
10: 感觉最近和大自然的接触就是很少很少，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很多我们在平时县里面得不到的知识。
5: 目前洛阳林地总面积达1278万亩，森林覆盖率45.8%，森林蓄积量4590万立方米，优美的林业生态成为洛阳最亮底色。国有洛宁县吕村林场副厂长马明明：
11: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让更多人能够亲近自然、贴近自然，是我们林场转型发展的一部分，也是15五吕村林场转型发展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将通过3到5年的时间，将吕村林场的自然教育活动打造成全省标杆，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5: 目前河南省林下经济已形成林药、林郡、林琴、林旅等多元发展模式，形成豫北南太行、豫西伏牛山、豫南桐柏大别山三大产业带。今年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四大槐药、密银花、玉丹参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改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为林下经济的长大变强搭起阶梯。
0: 驻马店雀山县通过改造传统养殖模式，补齐产业短板，推动肉养产业从规模养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张建良、驻马电台记者夏玉环报道。
12: 在位于雀山县的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打造的智慧数字牧场科技范十足，智能环控系统能精准调节阳射温湿度，自动化饲喂机可按照营养配方投递饲料，每只羊的耳标实时传输健康数据。河南康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赵和静：
13: 全面实行生产经营信息直连直报，提高品种繁育、精准饲喂、一并检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母羊的繁殖产高率达230%左右，断奶羔羊成活率95%左右。
12: 针对中小养殖户技术薄弱、资金不足、销路狭窄的发展难题，雀山县通过政府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创新推行统一提供羔羊、统一技术指导等六统一服务模式，使每只羊育肥成本降低250元，利润增加500元。在竹沟镇养殖户的羊舍里，肉羊膘肥体壮，长势喜人。其中一栋羊舍的800多只肉羊已顺利完成育肥，将赶在中秋节前装车外运，发往广州等南方市场。河南合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永平：
14: 我们对这个养殖户啊，这个资金帮助这一块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大概50%到70%左右的资金帮助，他们一年可以养2到3匹嘛，大概每年出量在25000头左右。
12: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壮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雀山县肉羊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产业竞争力稳步增强。目前全县标准化规模肉羊养殖场已发展200多个，其中年出栏5000只以上的规模化基地有54个，活羊销售已占南方市场的60%左右。今年上半年本地肉羊存栏23.91万只，出栏15.87万只。雀山县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
15: 下一步，雀山县将持续强链、无链、严链，加快培育区域公共品牌，推动肉羊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迈进，让雀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群众遵守的致富羊。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动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监管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

0: 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两个案例都具备示范效应和推广意义。
1: 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河南省多地八月发生强降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有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安阳、洛阳等八市1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申请人可以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
1: 今日天气，明天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阳、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东南部偏东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17号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8号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以古文明，以心出彩。

0: 这里是河南。
1: 龙碑是纪念中华第一龙特设的纪念碑，位于濮阳县城西南角，106国道与西环路交汇的三角地，面积为18亩，周边设钢筋护栏，园内栽植了各种花卉草坪和树木，修筑了曲径，与中华第一龙出土地濮阳古城高相辉映。龙碑由碑顶、碑身、中座、基座四部分组成，碑顶呈三角形，略大于碑身，碑顶每角卧一石龙，栩栩如生。雄伟高大的龙碑展现了濮阳龙乡的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城市的勃勃雄姿。碑身为三棱形，由三根巨龙石柱支撑，龙柱高12米，分别由8节8吨重的花岗岩砌成，中座和基座皆为圆形，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19.97米，象征着1997年兴建，总重量380吨，周围镶砌8幅浮雕，分别为中华龙源、颛顼成龙、象土造车、启柱九鼎、孔子居位、铁丘之战、五帝治水、澶渊之盟，记述了濮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0: 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记者观察，城市老旧菜场更新，怎样解锁多元功能？账号因违规导流被永久封禁，一句非本人操作就能免除处罚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现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样化，买菜、喝咖啡、下馆子、健身，还有其他多种便民服务，丰富的业态让菜市场变成了一个个复合型生活中心，一站式解决周边居民需求。在上海，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后的标准化菜市场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3: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2: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4: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2: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5: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2: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6: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大多数在做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2: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7: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2: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
8: 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1: 在天津，原本买菜卖菜的菜市场也被重新定义，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加入，让群众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9: 位于天津市东里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两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10: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9: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惠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11: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因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9: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二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12: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13: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14: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9: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二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15: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9: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6: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000-3000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的。
1: 日常生活中，不少网友

0: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临时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借给熟人用一用，或者干脆把账号密码交给朋友，请他帮忙登录操作。很多人觉得账号出了问题，只要不是自己亲自操作的，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看似不起眼的借号行为，背后其实暗藏不小的法律风险。小张在平台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今年1月因涉嫌色情引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小张不服，起诉到法院，主张违规内容并非本人发布，要求平台解封账号。那么账号不是我用的，究竟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账号出借期间产生的违规内容，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逸云介绍，
2: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内容均为个人分享，合法合规，和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1: 小张认为，平台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封禁涉案账号，驳回他的申诉，并拒绝提供注销解绑服务，违反合同核心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2: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色性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1: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3: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1: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3: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如果第二个手机号对应的账号退出了登录状态，那么再次登录的时候就需要重新进行手机号的验证。
1: 法院认为，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账号评论区发布色情图片及低俗言论违反了双方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规则约定。张乃玉说，
3: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直播平台的经营者，有权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网络信息和网络用户及时采取恰当的管理处置措施。平台依据服务协议和相应的平台规则内容对涉案账号进行处罚，符合双方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约定。结合在案证据和庭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 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

0: 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1: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
0: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1: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平台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区间与申诉渠道予以充分公示，完整留存违规证据与处置记录，在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落实平台治理责任与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2: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今天请听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3: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赴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4: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战一筹。
3: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5: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3: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6: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刚打完第4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3: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7: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3: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 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三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7: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3: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8: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9: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了，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在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就能够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生活都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蜂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够拿到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符合条件都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先抵达吧。
1: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
2: 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